0: 美国军方夜间对伊朗展开了新一波打击，在五小时作战行动期间袭击五处不同地点。伊朗则向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并且又击中两艘船只，造成一名水手丧生，八名水手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大约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清晨5:45完成，美军击中了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阿布穆萨和阿巴斯港等伊朗各地的军事目标。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表的声明中说，作战行动的目标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运船运的能力。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岸防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能力动用了精确弹药。打击行动发生之际，中央司令部正准备执行美国重启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计划，封锁定于星期二晚间恢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布与伊朗的临时协议已经终结。他说，6月18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次考验，而伊朗违反了这项协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欢迎来访的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特朗普总统盛赞扎伊迪，并且表示美国与伊拉克之间将达成许多交易，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扎伊迪此次访问白宫，目的是在争取美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14日星期二在白宫门口欢迎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当被记者问及想向伊拉克人民传达什么信息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热爱伊拉克。”并补充说，扎伊迪很好地代表了这个国家。在随后的会晤期间，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拉克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拥有巨大的潜力，两国将达成许多交易。
2: Baghdad, I think, and I and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3: 我认为巴格达，我和这个国家，我们将携手谱写辉煌的篇章。在过去4-5年里，我们与伊拉克上一届政府的往来并不多。伊拉克拥有巨大的潜力，这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尤其是石油资源。我们将达成许多贸易，我们将为两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开采大量石油，会有大量石油产出，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来负责。现在主要是美国公司在做。伊拉克不想和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想和美国做生意，这很好。这也是我坚信他会成为一位出色总理的原因之一。我也为此极力争取过。
1: 今年5月份宣誓就职的扎伊迪，此次访美的目的在争取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天然气及电力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3: 我们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需要为伊拉克争取公平的份额。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这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耗资巨大，并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伊拉克遭受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今天，一些伊拉克城市仍处于彻底损毁的状态，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难民营中。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扎伊迪访问美国是近年来伊拉克为吸引美国大规模投资而采取的最明确行动之一。过去，伊拉克的外国投资长期由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企业所主导。不过，伊拉克官员否认了有关巴格达正疏远其亲密盟友，转而寻求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为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由他接替已故的哥哥南卡罗莱纳州资深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完成他剩余的任期。诺东在南卡罗莱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任命他接任参议员职务后的第二天正式加入参议院。诺东的任期将在明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诺东星期一说，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林塞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他日以继夜的工作来让我们的州、国家和世界更好。他热爱他的家人，也热爱为我们的州

0: 究和国家服务。他为我们的国家奉献自己的一生，能完成他未能做完的一些重要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自2019年以来，诺东一直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盲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帮助失明或低视力人士寻找工作并实现自立的机构。麦克马斯特办公室说，他此前曾在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就业与劳动力部及职业康复部任职。诺东曾在他哥哥的竞选活动中给予协助，包括在一些活动和电视广告中亮相。格雷厄姆在上个星期六去世，享年71岁。德国网络与信息公司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指出，鉴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情势已经密不可分。他表示，德军与美方及盟友分享欧洲在俄乌冲突中所获取的观察与情势研判，这是一场双向的情报共赢。
1: So the Russian side is, as we see it, i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
2: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交换我方的经验和我方的观察，我们很乐意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分享，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关心这里的局势，而我们的地区伙伴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环太军演参与方也关心欧洲的局势，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
0: 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他还强调了环太平洋军演的重要性。他说，多边主义是德国开展军事与安全合作的核心原则。他引用德国著名的防务信条，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表明德国绝不会单边发动军事侵略，而且任何海外军事行动都将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李斯陶直言，尽管多方协调的过程相对复杂，但集体防卫最终能够汇聚各国的优势，实现国际安全的共赢。
2: 我们德国有一句俗语源自我们的历史，那就是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所谓绝不重蹈覆辙，是指德国绝不会再发动任何侵略，而如果我们要在海外采取行动，也绝不会孤军奋战，永远会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我想，假如是一群人共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有时候确实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一点。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巨大的共赢，每一个坐在议事桌上的国家都能够为这个局势做出一些贡献。
0: 被问及如何评估来自中国与俄罗斯当前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李斯陶表示，未来的战场无法排除任何的情景。他指出，现代冲突呈现出传统装备与新兴科技相结合的特征，防空系统和无人机作战固然至关重要，但坦克等传统重型装备仍然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这并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而是新旧战术与科技的全面兼顾。
1: You cannot exclude anything, and it's a little bit of a mixture of old and new technology in weapons and tactics and procedures.
2: 我认为你不能排除任何情景，这有点像新旧技术、武器、战术与流程的结合。例如，我们看到了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坦克依然发挥关键作用，依然有其角色。所以这绝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永远是两者皆有。因此，新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所以它是两者的结合。我们学到的要点是，我们其实无法排除任何情景，因此我们既需要旧的技术作为入门，比如坦克，也需要新的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等等。
1: Old technology, as I mentioned, like tanks, and new stuff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one productions, etc.
0: 美国星期一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动外交攻势，称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美国国务院说，希望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使其无法针对美国军人或官员，或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盟友正在对我国发动战争，不是用子弹或导弹，而是用规约、条约以及所谓的国际法力量。国际刑事法院没有立即回应美国之音就美国行动提出的

0: 置评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有125个成员国，成立于2002年，管辖范围包括起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美国从未加入过国际刑事法院，并且拒绝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的行动，包括国际刑事法院2020年对美军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罪行展开调查。国际刑事法院2021年以来已经降低了这个调查的要务层级。美籍华裔的地震学家陈友玲因为研究朝鲜核试验而被中国拘押了600多天，他目前面临间谍罪的指控。致力于救援海外被扣押美国公民的非营利组织 Global Reach 的首席调查官、联邦调查局前助理局长基兰·拉姆奇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务院一直在背后悄然致力于解决此案。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时已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了这个案件，但是案件至今仍然毫无进展。所以 Global Reach 组织和陈友玲家人决定改变策略，对外界公开这起案件。美国国务院7月14日对美国之音证实，华盛顿此前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及这个案件，并且再次呼吁释放陈友玲。
1: In May, President Trump raised this Dr. Chen's case directly with.
2: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北京期间，曾当面向习近平主席提及陈博士的案子。习主席当时承诺会过问此事，但是自那以后，尽管其家人一直在关注进展，遗憾的是，我们并未看到中方官员采取任何行动。目前，我们时间过了一半。距离习主席九月访问华盛顿特区大约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习主席抵达华盛顿，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而在这之前先释放遭非法错误拘押的陈博士。另一种情况则是习主席虽然也发表同样的言论，但整个美国政府都知道他仍将陈博士拘押着作为谈判筹码，这使得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
1: In this regard, to ring hollow.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近期实施多项演习，验证武器设备效能，加强各军种备战以及联合作战能力。台湾军队星期一开始启动一个为期五天四夜的联合操演，模拟包括敌人船只进入台湾水域等可能场景，透过去中心化的指挥管制机制来强化三军联合防御能力，并且为八月台湾第42号年度汉光实兵演习热身。
4: 台湾国防部星期天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此次联合防御操演是年度联合作战演训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深化国军联合防御作战韧性，并验证联合作战效能。国防部说，这次演练延续上个月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主要训练部队在防卫作战时期，在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机制下熟悉各项联合作战的行动任务，强化各军种配合与协调运作，达成联合国土防卫作战目标。国防部强调，此次操演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的方式，以状况诱导各级指挥官与部队遂行资源与战力整合。训练重点包括了分散指挥管制、分权指挥、部队授权及交战规则，并要求部队在上级指挥节点受损、通信中断或无法及时与友军协调时，仍然能够依赖任务及授权矩阵自主的应对处理。上星期五，为了应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可能造成的灾害，台湾军方人员大约有20000人总兵力，加上两栖突击车、胶舟、机具等33类、2000余辆设备处于待命状态。自从台风远离之后，国防部说，各作战区仍然需要妥善规划救灾兵力及演训序列的衔接，引导部队由救灾迅速切换回实战演

0: 讯，提升整体防卫韧性。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此次演习重点在于验证去中心化指挥，展现陆战队作为国家级快速反应部队的高机动战力。报道说，为期五天的联合防御操演，除了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重点在于三军兵力整合与共同作战，聚焦在去中心化下执行击杀链，验证分散式指挥与指挥管制机制，并落实交战规则。上个星期，台湾陆军第八军团在南部屏东的九鹏训练场实施了神弓和神鹰实弹操演，重点包括使用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等武器装备，发射采购自美国的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并运用美制阿帕奇直升机等装备射击地狱火空对地导弹及空用毒刺导弹。FIM-92 肩扛式毒刺导弹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地对空导弹，采用红外线导引热追踪击中目标。台湾在2015年向美国采购了250枚毒刺导弹，并从2018年开始陆续接收美方运交的导弹。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一演习在于经由实兵、实装、实弹方式验证部队接战程序以及射击的精准度，官兵在演习中迅速完成追瞄锁定，导弹成功命中靶机，充分展现了人蝎式毒刺导弹优异的低空防空拦截能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近日致函丰碑体育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泰德·莱昂西斯，要求该公司就他们与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说明，并且敦促该公司终止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合作。请听报道。
2: MSE 公司是美国知名体育娱乐企业，旗下拥有 NBA 职业篮球华盛顿奇才队和 NHL 职业冰球华盛顿首都人队，并负责运营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目前 MSE 方面尚未就穆勒纳尔的信函公开做出回应。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7月8号公布了这封日期标记为6月30号的信函。他在信函中说，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列为中国军事企业，原因是该公司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联系。穆勒纳尔在信中说，中国的军民融合旨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领先的军队，特别是通过实施智能化作战。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这项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认定表明，阿里巴巴对美国的安全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穆勒纳尔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而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穆勒纳尔表示， MSE 目前仍与阿里巴巴保持业务合作，包括赞助协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引入支付宝支付服务。穆勒纳尔说， MSE 与阿里巴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MSE 此前曾多次对此加以宣传。就在今年4月，阿里巴巴还曾作为首席赞助商赞助了 MSE 基金会举办的一场华盛顿奇才队活动。议员在信中进一步表示，阿里巴巴支持中国的军事野心，其云计算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使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能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阿里云与北斗系统的一家关键承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阿里巴巴对其持有该承包商股权的事实进行了隐瞒。穆勒纳尔表示，北斗系统未来可能被用于包括涉台军事行动在内的军事用途，因此阿里巴巴对相关技术的支持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穆勒纳尔在信中最后要求 MSE 在7月15号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 MSE 及其关联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协议，并说明 MSE 目前与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相关信息和文件，以便委员会全面了解双方业务往来的性质和范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肖像馆收藏有美国历史上从乔治华盛顿到奥巴马44位总统的肖像，不仅呈现了艺术风格的变化，也表达每位总统的独特性格。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国家肖像馆，总统肖像展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到来，这个展览也成为游客重新理解美国历史的重要窗口。从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开始，总统肖像成为记录国家历史的重要方式。从油画到摄影，古典风格到现代艺术，总统肖像展展示了从开国以来所有美国总统的肖像，馆藏超过1700幅。
1: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and there was no precedent for what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what would make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And so he had to deal with that. Would he wear his uniform? Or would he dress in civilian clothes? What type of pose? Would he smile? Would he look imposing? All these were choices. And we can see around us in this gallery some of the choices that he made.And then if you go throughout the gallery, you may think to yourself, well, these portraits look similar. And that is in part because people are trying to mimic Washington. Washington set the standard for what was presidential, what appeared presidential. Because in particular, the portraits here are where we try as best we can to have portraits that were painted during life from artists who have sittings. So by and large, you're seeinga portrait that a president hoped would be remembered by, well, and studied for people today.
0: 亚伯拉罕·林肯身高193公分，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总统，19世纪被称为巨人总统。国家肖像馆展出真人等身大小的林肯肖像。尽管林肯推动废奴进程，但奴隶制度当时并未立即终结。这幅肖像的细节透露了那段尚未完成的历史。
1: And if you look at this sculpture, you can see that it's a very powerful individual, newly liberated, but the chains are still there because there are still questions. This represents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at would forever end slavery. But Lincoln did not see thi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passed. He was assassinated.Even though he supported it, he was assassinated before it would come to fruition. And this, what is likely a glove thrown on the ground, we can guess that this was likely completed after Lincoln had been assassinated.
0: 这幅华盛顿的肖像由于材质脆弱，能够展出的时间相当短暂。不同于其他经过处理的总统肖像，这幅作品反映了华盛顿晚年在他的家人眼中的真实相貌。
1: This is a pastel, and a pastel is a work on paper, which means that we rotate it every year. So we can only bring this out every few years before it needs to go on rest and be conserved in cold storage for quite some time. But it's even more remarkable because this particular portrait.Was passed down through Martha Washington's family. At least in the mind of his family, this is what he looked like with a few minor points.
0: 对许多游客来说，这些肖像不仅是艺术作品，更像是一部以肖像形式呈现的美国历史。
2: I've learned how many like important presidents there are and like the different things that they've done to change our history and make it our history.
3: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remember where we've come from and where we're going.To learn from the past, so just seeing all the men who have really shaped our history is really neat.
0: 总统肖像展除了讲述总统的个人故事，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于总统还有民主制度的看法。随着展览内容的不断更新，也持续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察美国的社会还有文化的变化。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刘恩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个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64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4: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 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64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64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64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的担忧。议员们在信中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加强与各州及地方执法部门的培训和协调，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需要了解应该关注哪些迹象，如何保全证据，如何保护那些担心海外家人可能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以及何时应该联系联邦当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也需要必要的资源和指导，以便从表面看似孤立的案件中发现规律。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日益关注中国政府涉嫌实施长臂管辖等跨国镇压行为，并就此多次举行听证会。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在审议由史密斯众议员和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该法案目标在于强化美国政府在培训、执法、举报和问责等方面的机制，以应对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骚扰、恐吓、监视和胁迫等跨国镇压行为。这部法案获得了两党议员的支持。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由 CECC 主席、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和 CECC 成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去年七月联袂提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伊朗击中邮轮，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欢迎伊拉克新总理扎伊迪。达林·格雷厄姆宣誓就职，接替其兄参议员职务。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夜间对伊朗展开了新一波打击，在五小时作战行动期间袭击五处不同地点。伊朗则向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并且又击中两艘船只，造成一名水手丧生，八名水手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大约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清晨5:45完成，美军击中了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阿布穆萨和阿巴斯港等伊朗各地的军事目标。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表的声明中说，作战行动的目标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运船运的能力。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岸防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能力动用了精确弹药。打击行动发生之际，中央司令部正准备执行美国重启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计划，封锁定于星期二晚间恢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布与伊朗的临时协议已经终结。他说，6月18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次考验，而伊朗违反了这项协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欢迎来访的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特朗普总统盛赞扎伊迪，并且表示美国与伊拉克之间将达成许多交易，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扎伊迪此次访问白宫，目的是在争取美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2: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14日星期二在白宫门口欢迎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当被记者问及想向伊拉克人民传达什么信息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热爱伊拉克。”并补充说，扎伊迪很好地代表了这个国家。在随后的会晤期间，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拉克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拥有巨大的潜力，两国将达成许多交易。
3: Baghdad, I think, and I and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4: 我认为巴格达，我和这个国家，我们将携手谱写辉煌的篇章。在过去4-5年里，我们与伊拉克上一届政府的往来并不多。伊拉克拥有巨大的潜力，这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尤其是石油资源。我们将达成许多贸易，我们将为两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开采大量石油，会有大量石油产出，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来负责。现在主要是美国公司在做。伊拉克不想和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想和美国做生意，这很好。这也是我坚信他会成为一位出色总理的原因之一。我也为此极力争取过。
2: 今年5月宣誓就职的扎伊迪，此次访美的目的在争取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天然气及电力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4: 我们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需要为伊拉克争取公平的份额。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这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耗资巨大，并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伊拉克遭受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今天，一些伊拉克城市仍处于彻底损毁的状态，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难民营中。
2: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扎伊迪访问美国是近年来伊拉克为吸引美国大规模投资而采取的最明确行动之一。过去，伊拉克的外国投资长期由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企业所主导。不过，伊拉克官员否认了有关巴格达正疏远其亲密盟友，转而寻求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为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由他接替已故的哥哥南卡罗来纳州资深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完成他剩余的任期。诺东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任命他接任参议员职务后的第二天正式加入参议院。诺东的任期将在明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诺东星期一说，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林塞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他日以继夜的工作来让我们的州、国家和世界更好。他热爱他的家人，也热爱为我们的州和国家服务。他为我们的国家奉献自己的一生，能完成他未能做完的一些重要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自2019年以来，诺东一直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盲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帮助失明或低视力人士寻找工作并实现自立的机构。麦克马斯特办公室说，他此前曾在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就业与劳动力部及职业康复部任职。诺东曾在他哥哥的竞选活动中给予协助，包括在一些活动和电视广告中亮相。格雷厄姆在上个星期六去世，享年71岁。德国网络与信息公司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指出，鉴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情势已经密不可分。他表示，德军与美方及盟友分享欧洲在俄乌冲突中所获取的观察与情势研判，这是一场双向的情报共赢。
5: So the Russian side is, as we see it, i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
2: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交换我方的经验和我方的观察，我们很乐意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分享，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关心这里的局势，而我们的地区伙伴，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环太军演参与方也关心欧洲的局势，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
0: 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他还强调了环太平洋军演的重要性。他说，多边主义是德国开展军事与安全合作的核心原则。他引用德国著名的防务信条，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表明德国绝不会单边发动军事侵略，而且任何海外军事行动都将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李斯陶直言，尽管多方协调的过程相对复杂，但集体防卫最终能够汇聚各国的优势，实现国际安全的共赢。
2: 我们德国有一句俗语源自我们的历史，那就是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所谓绝不重蹈覆辙，是指德国绝不会再发动任何侵略，而如果我们要在海外采取行动，也绝不会孤军奋战，永远会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我想，假如是一群人共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有时候确实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一点。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巨大的共赢，每一个坐在议事桌上的国家都能够为这个局势做出一些贡献。
0: 被问及如何评估来自中国与俄罗斯当前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李斯陶表示，未来的战场无法排除任何的情景。他指出，现代冲突呈现出传统装备与新兴科技相结合的特征，防空系统和无人机作战固然至关重要，但坦克等传统重型装备仍然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这并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而是新旧战术与科技的全面兼顾。
5: You cannot exclude anything, and it's a little bit of a mixture of old and new technology in weapons and tactics and procedures.
2: 我认为你不能排除任何情景，这有点像新旧技术、武器、战术与流程的结合。例如，我们看到了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坦克依然发挥关键作用，依然有其角色。所以这绝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永远是两者皆有。因此，新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所以它是两者的结合。我们学到的要点是，我们其实无法排除任何情景，因此我们既需要旧的技术作为入门，比如坦克，也需要新的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等等。
5: Old technology, as I mentioned, like tanks, and new stuff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one productions, etc.
0: 美国星期一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动外交攻势，称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美国国务院说，希望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使其无法针对美国军人或官员，或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盟友正在对我国发动战争，不是用子弹或导弹，而是用规约、条约以及所谓的国际法力量。国际刑事法院没有立即回应美国之音就美国行动提出的制评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有125个成员国，成立于2002年，管辖范围包括起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美国从未加入过国际刑事法院，并且拒绝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的刑事法院。

0: 的地震学家陈友玲因为研究朝鲜核试验而被中国拘押了600多天，他目前面临间谍罪的指控。致力于救援海外被扣押美国公民的非营利组织 Global Reach 的首席调查官、联邦调查局前助理局长基兰·拉姆奇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务院一直在背后悄然致力于解决此案。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时已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了这个案件，但是案件至今仍然毫无进展。所以 Global Reach 组织和陈友玲家人决定改变策略，对外界公开这起案件。美国国务院7月14日对美国之音证实，华盛顿此前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及这个案件，并且再次呼吁释放陈友玲。
1: In May, President Trump raised this Dr. Chen's case directly with.
2: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北京期间，曾当面向习近平主席提及陈博士的案子。习主席当时承诺会过问此事，但是自那以后，尽管其家人一直在关注进展，遗憾的是，我们并未看到中方官员采取任何行动。目前，我们时间过了一半。距离习主席九月访问华盛顿特区大约还有2个月的时间，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习主席抵达华盛顿，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而在这之前先释放遭非法错误拘押的陈博士；另一种情况则是习主席虽然也发表同样的言论，但整个美国政府都知道他仍将陈博士拘押着作为谈判筹码，这使得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
1: In this regard, to ring hollow.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近期实施多项演习，验证武器设备效能，加强各军种备战以及联合作战能力。台湾军队星期一开始启动一个为期5天4夜的联合操演，模拟包括敌人船只进入台湾水域等可能场景，透过去中心化的指挥管制机制来强化三军联合防御能力，并且为八月台湾第42号年度汉光实兵演习热身。
4: 台湾国防部星期天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此次联合防御操演是年度联合作战演训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深化国军联合防御作战韧性，并验证联合作战效能。国防部说，这次演练延续上个月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主要训练部队在防卫作战时期，在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机制下熟悉各项联合作战的行动任务，强化各军种配合与协调运作，达成联合国土防卫作战目标。国防部强调，此次操演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的方式，以状况诱导各级指挥官与部队遂行资源与战力整合。训练重点包括了分散指挥管制、分权指挥、部队授权及交战规则，并要求部队在上级指挥节点受损、通信中断或无法及时与友军协调时，仍然能够依赖任务及授权矩阵自主的应对处理。上星期五，为了应对强烈台风巴威莱西可能造成的灾害，台湾军方人员大约有20000人总兵力，加上2栖突击车、胶舟、机具等33类、2000余辆设备处于待命状态。自从台风远离之后，国防部说，各作战区仍然需要妥善规划救灾兵力及演训序列的衔接，引导部队由救灾迅速切换回实战演训，提升整体防卫韧性。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此次演习重点在于验证去中心化指挥，展现陆战队作为国家级快速反应部队的高机动战力。报道说，为期5天的联合防御操演，除了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重点在于三军兵力整合与共同作战，聚焦在去中心化下执行击杀链，验证分散式指挥与指挥管制机制，并落实交战规则。上个星期

0: 近期台湾陆军第八军团在南部屏东的九鹏训练场实施了神弓和神鹰实弹操演，重点包括使用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等武器装备，发射采购自美国的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并运用美制阿帕奇直升机等装备射击地狱火空对地导弹及空用毒刺导弹。FIM-92 肩扛式毒刺导弹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地对空导弹，采用红外线导引热追踪击中目标。台湾在2015年向美国采购了250枚毒刺导弹，并从2018年开始陆续接收美方运交的导弹。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一演习在于经由实兵实装实弹方式验证部队接战程序以及射击的精准度，官兵在演习中迅速完成追瞄锁定，导弹成功命中靶机，充分展现了人蝎式毒刺导弹优异的低空防空拦截能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近日致函丰碑体育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泰德·莱昂西斯，要求该公司就他们与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说明，并且敦促该公司终止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合作。请听报道。
2: MSE 公司是美国知名体育娱乐企业，旗下拥有 NBA 职业篮球华盛顿奇才队和 NHL 职业冰球华盛顿首都人队，并负责运营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目前 MSE 方面尚未就穆勒纳尔的信函公开做出回应。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7月8号公布了这封日期标记为6月30号的信函。他在信函中说，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列为中国军事企业，原因是该公司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联系。穆勒纳尔在信中说，中国的军民融合旨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领先的军队，特别是通过实施智能化作战。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这项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认定表明，阿里巴巴对美国的安全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穆勒纳尔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而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穆勒纳尔表示， MSE 目前仍与阿里巴巴保持业务合作，包括赞助协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引入支付宝支付服务。穆勒纳尔说， MSE 与阿里巴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MSE 此前曾多次对此加以宣传。就在今年4月，阿里巴巴还曾作为首席赞助商赞助了 MSE 基金会举办的一场华盛顿奇才队活动。议员在信中进一步表示，阿里巴巴支持中国的军事野心，其云计算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使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能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阿里云与北斗系统的一家关键承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阿里巴巴对其持有该承包商股权的事实进行了隐瞒。穆勒纳尔表示，北斗系统未来可能被用于包括涉台军事行动在内的军事用途，因此阿里巴巴对相关技术的支持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穆勒纳尔在信中最后要求 MSE 在7月15号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 MSE 及其关联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协议，并说明 MSE 目前与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相关信息和文件，以便委员会全面了解双方业务往来的性质和范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肖像馆收藏有美国历史上从乔治华盛顿到奥巴马44位总统的肖像，不仅呈现了艺术风格的变化，也表达每位总统的独特性格。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国家肖像馆，总统肖像展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到来，这个展览也成为游客重新理解美国历史的

0: 重要窗口。
1: 从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开始，总统肖像成为记录国家历史的重要方式。从油画到摄影，古典风格到现代艺术，总统肖像展展示了从开国以来所有美国总统的肖像，馆藏超过1700幅。
2: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and there was no precedent for what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what would make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And so he had to deal with that. Would he wear his uniform? Or would he dress in civilian clothes? What type of pose? Would he smile? Would he look imposing? All these were choices. And we can see around us in this gallery some of the choices that he made.And then if you go throughout the gallery, you may think to yourself, well, these portraits look similar. And that is in part because people are trying to mimic Washington. Washington set the standard for what was presidential, what appeared presidential. Because in particular, the portraits here are where we try as best we can to have portraits that were painted during life from artists who have sittings. So by and large, you're seeinga portrait that a president hoped would be remembered by, well, and studied for people today.
1: 亚伯拉罕·林肯身高193公分，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总统，19世纪被称为巨人总统。国家肖像馆展出真人等身大小的林肯肖像。尽管林肯推动废奴进程，但奴隶制度当时并未立即终结。这幅肖像的细节透露了那段尚未完成的历史。
2: And if you look at this sculpture, you can see that it's a very powerful individual, newly liberated, but the chains are still there because there are still questions. This represents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at would forever end slavery. But Lincoln did not see thi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passed. He was assassinated.Even though he supported it, he was assassinated before it would come to fruition. And this, what is likely a glove thrown on the ground, we can guess that this was likely completed after Lincoln had been assassinated.
1: 这幅华盛顿的肖像由于材质脆弱，能够展出的时间相当短暂。不同于其他经过处理的总统肖像，这幅作品反映了华盛顿晚年在他的家人眼中的真实相貌。
2: This is a pastel, and a pastel is a work on paper, which means that we rotate it every year. So we can only bring this out every few years before it needs to go on rest and be conserved in cold storage for quite some time. But it's even more remarkable because this particular portrait.Was passed down through Martha Washington's family. At least in the mind of his family, this is what he looked like with a few minor points.
1: 对许多游客来说，这些肖像不仅是艺术作品，更像是一部以肖像形式呈现的美国历史。
3: I've learned how many like important presidents there are, and like the different things that they've done to change our history and make it our history.
4: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remember where we've come from and where we're going.To learn from the past, so just seeing all the men who have really shaped our history is really neat.
1: 总统肖像展除了讲述总统的个人故事，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于总统还有民主制度的看法。随着展览内容的不断更新，也持续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察美国的社会还有文化的变化。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刘恩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个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5: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 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的担忧。议员们在信中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加强与各州及地方执法部门的培训和协调，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需要了解应该关注哪些迹象，如何保全证据，如何保护那些担心海外家人可能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以及何时应该联系联邦当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也需要必要的资源和指导，以便从表面看似孤立的案件中发现规律。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日益关注中国政府涉嫌实施长臂管辖等跨国镇压行为，并就此多次举行听证会。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在审议由史密斯众议员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该法案目标在于强化美国政府在培训、执法、举报和问责等方面的机制，以应对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骚扰、恐吓、监视和胁迫等跨国镇压行为。这部法案获得了两党议员的支持。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由 CECC 主席、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和 CECC 成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莫克利在去年七月联袂提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伊朗击中邮轮，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欢迎伊拉克新总理扎伊迪。达林·格雷厄姆宣誓就职，接替其兄参议员职务。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夜间对伊朗展开了新一波打击，在五小时作战行动期间袭击五处不同地点。伊朗则向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并且又击中两艘船只，造成一名水手丧生，八名水手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大约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清晨5:45完成。美军击中了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阿布穆萨和阿巴斯港等伊朗各地的军事目标。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表的声明中说，作战行动的目标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运船运的能力。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岸防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能力动用了精确弹药。打击行动发生之际，中央司令部正准备执行美国重启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计划，封锁定于星期二晚间恢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布与伊朗的临时协议已经终结。他说，6月18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次考验，而伊朗违反了这项协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欢迎来访的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特朗普总统盛赞扎伊迪，并且表示美国与伊拉克之间将达成许多交易，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扎伊迪此次访问白宫，目的是在争取美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2: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14日星期二在白宫门口欢迎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当被记者问及想向伊拉克人民传达什么信息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热爱伊拉克。”并补充说，扎伊迪很好地代表了这个国家。在随后的会晤期间，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拉克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拥有巨大的潜力，两国将达成许多交易。
3: Baghdad, I think, and I and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4: 我认为巴格达，我和这个国家，我们将携手谱写辉煌的篇章。在过去4-5年里，我们与伊拉克上一届政府的往来并不多。伊拉克拥有巨大的潜力，这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尤其是石油资源。我们将达成许多贸易，我们将为两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开采大量石油，会有大量石油产出，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来负责。现在主要是美国公司在做。伊拉克不想和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想和美国做生意，这很好。这也是我坚信他会成为一位出色总理的原因之一。我也为此极力争取过。
2: 今年5月宣誓就职的扎伊迪，此次访美的目的在争取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天然气及电力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4: 我们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需要为伊拉克争取公平的份额。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这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耗资巨大，并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伊拉克遭受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今天，一些伊拉克城市仍处于彻底损毁的状态，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难民营中。
2: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扎伊迪访问美国是近年来伊拉克为吸引美国大规模投资而采取的最明确行动之一。过去伊拉克的外国投资长期由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企业所主导。不过伊拉克官员否认了有关巴格达正疏远其亲密盟友，转而寻求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为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由他接替已故的哥哥。 南卡罗来纳州资深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完成他剩余的任期。诺东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任命他接任参议员职务后的第二天，正式加入参议院。诺东的任期将在明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诺东星期一说：“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林赛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他日以继夜的工作来让我们的州、国家和世界更好。他热爱他的家人，也热爱为我们的州和国家服务。他为我们的国家奉献自己的一生，能完成他未能做完的一些重要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自2019年以来，诺东一直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盲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帮助失明或低视力人士寻找工作并实现自立的机构。麦克马斯特办公室说，他此前曾在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就业与劳动力部及职业康复部任职。

0: 诺东曾在他哥哥的竞选活动中给予协助，包括在一些活动和电视广告中亮相。格雷厄姆在上个星期六去世，享年71岁。德国网络与信息公司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指出，鉴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情势已经密不可分。他表示，德军与美方及盟友分享欧洲在俄乌冲突中所获取的观察与情势研判，这是一场双向的情报共赢。
1: So the Russian side is, as we see it, i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
2: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交换我方的经验和我方的观察，我们很乐意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分享，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关心这里的局势，而我们的地区伙伴，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环太军演参与方，也关心欧洲的局势，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
0: 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他还强调了环太平洋军演的重要性。他说，多边主义是德国开展军事与安全合作的核心原则。他引用德国著名的防务信条，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表明德国绝不会单边发动军事侵略，而且任何海外军事行动都将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李斯陶直言，尽管多方协调的过程相对复杂，但集体防卫最终能够汇聚各国的优势，实现国际安全的共赢。
2: 我们德国有一句俗语源自我们的历史，那就是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所谓绝不重蹈覆辙，是指德国绝不会再发动任何侵略，而如果我们要在海外采取行动，也绝不会孤军奋战，永远会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我想，假如是一群人共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有时候确实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一点。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巨大的共赢，每一个坐在议事桌上的国家都能够为这个局势做出一些贡献。
0: 被问及如何评估来自中国与俄罗斯当前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李斯陶表示，未来的战场无法排除任何的情景。他指出，现代冲突呈现出传统装备与新兴科技相结合的特征，防空系统和无人机作战固然至关重要，但坦克等传统重型装备仍然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这并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而是新旧战术与科技的全面兼顾。
1: You cannot exclude anything, and it's a little bit of a mixture of old and new technology in weapons and tactics and procedures.
2: 我认为你不能排除任何情景，这有点像新旧技术、武器、战术与流程的结合。例如，我们看到了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坦克依然发挥关键作用，依然有其角色。所以这绝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永远是两者皆有。因此，新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所以它是两者的结合。我们学到的要点是，我们其实无法排除任何情景，因此我们既需要旧的技术作为入门，比如坦克，也需要新的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等等。
1: Old technology, as I mentioned, like tanks, and new stuff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one productions, etc.
0: 美国星期一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动外交攻势，称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美国国务院说，希望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使其无法针对美国军人或官员，或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盟友正在对我国发动战争，不是用子弹或导弹，而是用规约、条约以及所谓的国际法力量。国际刑事法院没有立即回应美国之音就美国行动提出的置评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有125个成员国，成立于2002年，管辖范围包括起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美国从未加入过国际刑事法院，并且拒绝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的行动，包括国际刑事法院2020年对美军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罪行展开调查。 国际刑事法院2021年以来已经降低了这个调查的要务层级。美籍华裔的地震学家陈友玲因为研究朝鲜核试验而被中国拘押了600多天，他目前面临间谍罪的指控。致力于救援海外被扣押美国公民的非营利组织 Global Reach 的首席调查官、联邦调查局前助理局长基兰·拉姆奇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务院一直在背后悄然致力于解决此案。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时已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了这个案件，但是案件至今仍然毫无进展。所以 Global Reach 组织和陈友玲家人决定改变策略，对外界公开这起案件。美国国务院7月14日对美国之音证实，华盛顿此前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及这个案件，并且再次呼吁释放陈友玲。
3: In May, President Trump raised this Dr. Chen's case directly with.
4: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北京期间，曾当面向习近平主席提及陈博士的案子。习主席当时承诺会过问此事，但是自那以后，尽管其家人一直在关注进展，遗憾的是，我们并未看到中方官员采取任何行动。目前，我们时间过了一半。距离习主席九月访问华盛顿特区大约还有2个月的时间，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习主席抵达华盛顿，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而在这之前先释放遭非法错误拘押的陈博士；另一种情况则是习主席虽然也发表同样的言论，但整个美国政府都知道他仍将陈博士拘押着作为谈判筹码，这使得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
3: In this regard, to ring hollow.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近期实施多项演习，验证武器设备效能，加强各军种备战以及联合作战能力。台湾军队星期一开始启动一个为期5天4夜的联合操演，模拟包括敌人船只进入台湾水域等可能场景，透过去中心化的指挥管制机制来强化三军联合防御能力，并且为八月台湾第42号年度汉光实兵演习热身。
6: 台湾国防部星期天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此次联合防御操演是年度联合作战演训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深化国军联合防御作战韧性，并验证联合作战效能。国防部说，这次演练延续上个月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主要训练部队在防卫作战时期，在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机制下熟悉各项联合作战的行动任务，强化各军种配合与协调运作，达成联合国土防卫作战目标。国防部强调，此次操演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的方式，以状况诱导各级指挥官与部队遂行资源与战力整合。训练重点包括了分散指挥管制、分权指挥、部队授权及交战规则，并要求部队在上级指挥节点受损、通信中断或无法及时与友军协调时，仍然能够依赖任务及授权矩阵自主的应对处理。上星期五，为了应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可能造成的灾害，台湾军方人员大约有20000人总兵力，加上2栖突击车、胶舟、机具等33类、2000余辆设备处于待命状态。自从台风远离之后，国防部说，各作战区仍然需要妥善规划救灾兵力及演训序列的衔接，引导部队由救灾迅速切换回实战演训，提升整体防卫韧性。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此次演习重点在于验证去中心化指挥，展现陆战队作为国家级快速反应部队的高机动战力。报道说，为期5天的联合防御操演，除了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重点在于三军兵力整合与共同作战。 聚焦在去中心化下执行击杀链，验证分散式指挥与指挥管制机制。

0: 并落实交战规则。上个星期，台湾陆军第八军团在南部屏东的九鹏训练场实施了神弓和神鹰实弹操演，重点包括使用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等武器装备，发射采购自美国的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并运用美制阿帕奇直升机等装备射击地狱火空对地导弹及空用毒刺导弹。FIM-92 肩扛式毒刺导弹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地对空导弹，采用红外线导引热追踪击中目标。台湾在2015年向美国采购了250枚毒刺导弹，并从2018年开始陆续接收美方运交的导弹。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一演习在于经由实兵实装实弹方式验证部队接战程序以及射击的精准度，官兵在演习中迅速完成追瞄锁定，导弹成功命中靶机，充分展现了人蝎式毒刺导弹优异的低空防空拦截能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近日致函丰碑体育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泰德·莱昂西斯，要求该公司就他们与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说明，并且敦促该公司终止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合作。请听报道。
2: MSE 公司是美国知名体育娱乐企业，旗下拥有 NBA 职业篮球华盛顿奇才队和 NHL 职业冰球华盛顿首都人队，并负责运营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目前 MSE 方面尚未就穆勒纳尔的信函公开做出回应。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7月8号公布了这封日期标记为6月30号的信函。他在信函中说，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列为中国军事企业，原因是该公司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联系。穆勒纳尔在信中说，中国的军民融合旨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领先的军队，特别是通过实施智能化作战。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这项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认定表明，阿里巴巴对美国的安全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穆勒纳尔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而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穆勒纳尔表示， MSE 目前仍与阿里巴巴保持业务合作，包括赞助协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引入支付宝支付服务。穆勒纳尔说， MSE 与阿里巴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MSE 此前曾多次对此加以宣传。就在今年四月，阿里巴巴还曾作为首席赞助商赞助了 MSE 基金会举办的一场华盛顿奇才队活动。议员在信中进一步表示，阿里巴巴支持中国的军事野心，其云计算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使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能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阿里云与北斗系统的一家关键承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阿里巴巴对其持有该承包商股权的事实进行了隐瞒。穆勒纳尔表示，北斗系统未来可能被用于包括涉台军事行动在内的军事用途，因此阿里巴巴对相关技术的支持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穆勒纳尔在信中最后要求 MSE 在7月15号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 MSE 及其关联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协议，并说明 MSE 目前与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相关信息和文件，以便委员会全面了解双方业务往来的性质和范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肖像馆收藏有美国历史上从乔治华盛顿到奥巴马44位总统的肖像，不仅呈现了艺术风格的变化，也表达每位总统的独特性格。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国家肖像馆，总统肖像展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到来，

0: 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的担忧。议员们在信中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加强与各州及地方执法部门的培训和协调，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需要了解应该关注哪些迹象，如何保全证据，如何保护那些担心海外家人可能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以及何时应该联系联邦当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也需要必要的资源和指导，以便从表面看似孤立的案件中发现规律。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日益关注中国政府涉嫌实施长臂管辖等跨国镇压行为，并就此多次举行听证会。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在审议由史密斯众议员和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该法案目标在于强化美国政府在培训、执法、举报和问责等方面的机制，以应对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骚扰、恐吓、监视和胁迫等跨国镇压行为。这部法案获得了两党议员的支持。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由 CECC 主席、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和 CECC 成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去年七月联袂提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伊朗击中邮轮，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欢迎伊拉克新总理扎伊迪。达林·格雷厄姆宣誓就职，接替其兄参议员职务。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夜间对伊朗展开了新一波打击，在五小时作战行动期间袭击五处不同地点。伊朗则向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并且又击中两艘船只，造成一名水手丧生，八名水手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大约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清晨5:45完成，美军击中了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阿布穆萨和

0: 斯港等伊朗各地的军事目标。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表的声明中说，作战行动的目标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运船运的能力。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岸防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能力动用了精确弹药。打击行动发生之际，中央司令部正准备执行美国重启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计划，封锁定于星期二晚间恢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布与伊朗的临时协议已经终结。他说，6月18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次考验，而伊朗违反了这项协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欢迎来访的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特朗普总统盛赞扎伊迪，并且表示美国与伊拉克之间将达成许多交易，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扎伊迪此次访问白宫，目的是在争取美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14日星期二在白宫门口欢迎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当被记者问及想向伊拉克人民传达什么信息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热爱伊拉克，并补充说，扎伊迪很好地代表了这个国家。在随后的会晤期间，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拉克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拥有巨大的潜力，两国将达成许多交易。
2: Baghdad, I think, and I and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3: 我认为巴格达，我和这个国家，我们将携手谱写辉煌的篇章。在过去四五年里，我们与伊拉克上一届政府的往来并不多。伊拉克拥有巨大的潜力，这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尤其是石油资源。我们将达成许多贸易，我们将为两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开采大量石油，会有大量石油产出，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来负责。现在主要是美国公司在做。伊拉克不想和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想和美国做生意，这很好。这也是我坚信他会成为一位出色总理的原因之一。我也为此极力争取过。
1: 今年五月份宣誓就职的扎伊迪，此次访美的目的在争取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天然气及电力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3: 我们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需要为伊拉克争取公平的份额。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这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耗资巨大，并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伊拉克遭受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今天，一些伊拉克城市仍处于彻底损毁的状态，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难民营中。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扎伊迪访问美国是近年来伊拉克为吸引美国大规模投资而采取的最明确行动之一。过去，伊拉克的外国投资长期由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企业所主导。不过，伊拉克官员否认了有关巴格达正疏远其亲密盟友，转而寻求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为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由他接替已故的哥哥南卡罗来纳州资深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完成他剩余的任期。诺东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任命他接任参议员职务后的第二天正式加入参议院。诺东的任期将在明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诺东星期一说，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林塞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他日以继夜的工作来让我们的州、国家和世界更好。他热爱他的家人，也热爱为我们的州和国家服务。他为我们的国家奉献自己的一生，能完成他未能做完的一些重要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自2019年以来，诺东一直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盲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帮助失明或低视力人士寻找工作并实现自立的机构。麦克马斯特办公室说，他此前曾在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就业与劳动力部及职业康复部任职。 诺东曾在他哥哥的竞选活动中给予协助，包括在一些活动和电视广告中亮相。格雷厄姆在上个星期六去世，享年71岁。德国网络与信息公司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指出，鉴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情势已经密不可分。他表示，德军与美方及盟友分享欧洲在俄乌冲突中所获取的观察与情势研判，这是一场双向的情报共赢。
4: So the Russian side is, as we see it, i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
1: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交换我方的经验和我方的观察，我们很乐意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分享，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关心这里的局势，而我们的地区伙伴，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环太军演参与方，也关心欧洲的局势，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
0: 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他还强调了环太平洋军演的重要性。他说，多边主义是德国开展军事与安全合作的核心原则。他引用德国著名的防务信条，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表明德国绝不会单边发动军事侵略，而且任何海外军事行动都将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李斯陶直言，尽管多方协调的过程相对复杂，但集体防卫最终能够汇聚各国的优势，实现国际安全的共赢。
1: 我们德国有一句俗语，源自我们的历史，那就是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所谓绝不重蹈覆辙，是指德国绝不会再发动任何侵略，而如果我们要在海外采取行动，也绝不会孤军奋战，永远会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我想，假如是一群人共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有时候确实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一点。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巨大的共赢，每一个坐在议事桌上的国家都能够为这个局势做出一些贡献。
0: 被问及如何评估来自中国与俄罗斯当前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李斯陶表示，未来的战场无法排除任何的情景。他指出，现代冲突呈现出传统装备与新兴科技相结合的特征，防空系统和无人机作战固然至关重要，但坦克等传统重型装备仍然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这并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而是新旧战术与科技的全面兼顾。
4: You cannot exclude anything, and it's a little bit of a mixture of old and new technology in weapons and tactics and procedures.
1: 我认为你不能排除任何情景，这有点像新旧技术、武器、战术与流程的结合。例如，我们看到了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坦克依然发挥关键作用，依然有其角色，所以这绝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永远是两者皆有。因此，新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所以它是两者的结合。我们学到的要点是，我们其实无法排除任何情景，因此我们既需要旧的技术作为入门，比如坦克，也需要新的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等等。
4: Old technology, as I mentioned, like tanks, and new stuff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one productions, etc.
0: 美国星期一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动外交攻势，称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美国国务院说，希望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使其无法针对美国军人或官员，或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盟友正在对我国发动战争，不是用子弹或导弹，而是用规约、条约以及所谓的国际法力量。国际刑事法院没有立即回应美国之音就美国行动提出的置评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有125个成员国，成立于2002年，管辖范围包括起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美国从未加入过国际刑事法院，并且拒绝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的行动，包括国际刑事法院2020年对美军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罪行展开调查。 国际刑事法院2021年以来已经降低了这个调查的要务层级。美籍华裔

的地震学家陈友玲因为研究朝鲜核试验而被中国拘押了600多天，他目前面临间谍罪的指控。致力于救援海外被扣押美国公民的非营利组织 Global Reach 的首席调查官、联邦调查局前助理局长

0: 组织和陈友玲家人决定改变策略，对外界公开这起案件。美国国务院7月14日对美国之音证实，华盛顿此前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及这个案件，并且再次呼吁释放陈友玲。
1: In May, President Trump raised this Dr. Chen's case directly with.
2: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北京期间，曾当面向习近平主席提及陈博士的案子。习主席当时承诺会过问此事，但是自那以后，尽管其家人一直在关注进展，遗憾的是，我们并未看到中方官员采取任何行动。目前，我们时间过了一半。距离习主席九月访问华盛顿特区大约还有2个月的时间，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习主席抵达华盛顿，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而在这之前先释放遭非法错误拘押的陈博士；另一种情况则是习主席虽然也发表同样的言论，但整个美国政府都知道他仍将陈博士拘押着作为谈判筹码，这使得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
1: In this regard, to ring hollow.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近期实施多项演习，验证武器设备效能，加强各军种备战以及联合作战能力。台湾军队星期一开始启动一个为期5天4夜的联合操演，模拟包括敌人船只进入台湾水域等可能场景，透过去中心化的指挥管制机制来强化三军联合防御能力，并且为8月台湾第42号年度汉光实兵演习热身。
4: 台湾国防部星期天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此次联合防御操演是年度联合作战演训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深化国军联合防御作战韧性，并验证联合作战效能。国防部说，这次演练延续上个月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主要训练部队在防卫作战时期，在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机制下熟悉各项联合作战的行动任务，强化各军种配合与协调运作，达成联合国土防卫作战目标。国防部强调，此次操演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的方式，以状况诱导各级指挥官与部队遂行资源与战力整合。训练重点包括了分散指挥管制、分权指挥、部队授权及交战规则，并要求部队在上级指挥节点受损、通信中断或无法及时与友军协调时，仍然能够依赖任务及授权矩阵自主的应对处理。上星期五，为了应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可能造成的灾害，台湾军方人员大约有20000人总兵力，加上2栖突击车、胶舟、机具等33类、2000余辆设备处于待命状态。自从台风远离之后，国防部说，各作战区仍然需要妥善规划救灾兵力及演训序列的衔接，引导部队由救灾迅速切换回实战演训，提升整体防卫韧性。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此次演习重点在于验证去中心化指挥，展现陆战队作为国家级快速反应部队的高机动战力。报道说，为期5天的联合防御操演，除了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重点在于三军兵力整合与共同作战，聚焦在去中心化下执行击杀链，验证分散式指挥与指挥管制机制，并落实交战规则。上个星期，台湾陆军第八军团在南部屏东的九鹏训练场实施了神弓和神鹰实弹操演，重点包括使用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等武器装备，发射采购自美国的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并运用美制阿帕奇直升机等装备射击地狱火空对地导弹及空用毒刺导弹。FIM-92 肩扛式毒刺导弹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地对空导弹，采用红外线导引热追踪击中目标，

0: 班在2015年向美国采购了250枚毒刺导弹，并从2018年开始陆续接收美方运交的导弹。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一演习在于经由实兵、实装、实弹方式验证部队接战程序以及射击的精准度。官兵在演习中迅速完成追瞄锁定，导弹成功命中靶机，充分展现了人蝎式毒刺导弹优异的低空防空拦截能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近日致函丰碑体育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泰德·莱昂西斯，要求该公司就他们与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说明，并且敦促该公司终止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合作。请听报道。
2: MSE 公司是美国知名体育娱乐企业，旗下拥有 NBA 职业篮球华盛顿奇才队和 NHL 职业冰球华盛顿首都人队，并负责运营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目前 MSE 方面尚未就穆勒纳尔的信函公开做出回应。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7月8号公布了这封日期标记为6月30号的信函。他在信函中说，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列为中国军事企业，原因是该公司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联系。穆勒纳尔在信中说，中国的军民融合旨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领先的军队，特别是通过实施智能化作战。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这项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认定表明，阿里巴巴对美国的安全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穆勒纳尔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而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穆勒纳尔表示， MSE 目前仍与阿里巴巴保持业务合作，包括赞助协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引入支付宝支付服务。穆勒纳尔说， MSE 与阿里巴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MSE 此前曾多次对此加以宣传。就在今年4月，阿里巴巴还曾作为首席赞助商赞助了 MSE 基金会举办的一场华盛顿奇才队活动。议员在信中进一步表示，阿里巴巴支持中国的军事野心，其云计算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使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能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阿里云与北斗系统的一家关键承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阿里巴巴对其持有该承包商股权的事实进行了隐瞒。穆勒纳尔表示，北斗系统未来可能被用于包括涉台军事行动在内的军事用途，因此阿里巴巴对相关技术的支持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穆勒纳尔在信中最后要求 MSE 在7月15号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 MSE 及其关联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协议，并说明 MSE 目前与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相关信息和文件，以便委员会全面了解双方业务往来的性质和范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肖像馆收藏有美国历史上从乔治华盛顿到奥巴马44位总统的肖像，不仅呈现了艺术风格的变化，也表达每位总统的独特性格。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国家肖像馆，总统肖像展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到来，这个展览也成为游客重新理解美国历史的重要窗口。从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开始，总统肖像成为记录国家历史的重要方式。从油画到摄影，古典风格到现代艺术，总统肖像展展示了从开国以来所有美国总统的肖像，馆藏超过1700幅。
1: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and there was no precedent for what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what would make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And so he had to deal with that. Would he?

0: wear his uniform? Or would he dress in civilian clothes? What type of pose? Would he smile? Would he look imposing? All these were choices. And we can see around us in this gallery some of the choices that he made. And then if you go throughout the gallery, you may think to yourself, well, these portraits look similar. And that is in part because people are trying to mimic Washington. Washington set the standard for what was presidential, what appeared presidential. Because in particular, the portraits here are where we try as best we can to have portraits that were painted during life from artists who have sittings. So by and large, you're seeing a portrait that a president hoped would be remembered by, well, and studied for people today.
1: 亚伯拉罕·林肯身高193公分，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总统，19世纪被称为巨人总统。国家肖像馆展出真人等身大小的林肯肖像。 尽管林肯推动废奴进程，但奴隶制度当时并未立即终结。这幅肖像的细节透露了那段尚未完成的历史。
0: And if you look at this sculpture, you can see that it's a very powerful individual, newly liberated, but the chains are still there because there are still questions. This represents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at would forever end slavery. But Lincoln did not see thi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passed. He was assassinated, even though he supported it, he was assassinated before it would come to fruition. And this, what is likely a glove thrown on the ground, we can guess that this was likely completed after Lincoln had been assassinated.
1: 这幅华盛顿的肖像由于材质脆弱，能够展出的时间相当短暂。不同于其他经过处理的总统肖像，这幅作品反映了华盛顿晚年在他的家人眼中的真实相貌。
0: This is a pastel, and a pastel is a work on paper, which means that we rotate it every year. So we can only bring this out every few years before it needs to go on rest and be conserved in cold storage for quite some time. But it's even more remarkable because this particular portrait was passed down through Martha Washington's family. At least in the mind of his family, this is what he looked like with a few minor points.
1: 对许多游客来说，这些肖像不仅是艺术作品，更像是一部以肖像形式呈现的美国历史。
2: I've learned how many like important presidents there are and like the different things that they've done to change our history and make it our history.
3: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remember where we've come from and where we're going, to learn from the past. So just seeing all the men who have really shaped our history is really neat.
1: 总统肖像展除了讲述总统的个人故事，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于总统还有民主制度的看法。随着展览内容的不断更新，也持续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察美国的社会还有文化的变化。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刘恩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4: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 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 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 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的担忧。议员们在信中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加强与各州及地方执法部门的培训和协调，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需要了解应该关注哪些迹象，如何保全证据，如何保护那些担心海外家人可能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以及何时应该联系联邦当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也需要必要的资源和指导，以便从表面看似孤立的案件中发现规律。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日益关注中国政府涉嫌实施长臂管辖等跨国镇压行为，并就此多次举行听证会。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在审议由史密斯众议员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该法案目标在于强化美国政府在培训、执法、举报和问责等方面的机制，以应对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骚扰、恐吓、监视和胁迫等跨国镇压行为。这部法案获得了两党议员的支持。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由 CECC 主席、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和 CECC 成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去年七月联袂提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欢迎收看7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对伊朗重启封锁之后，海空打击持续升级。特朗普总统说，目前尚未对伊朗设下恢复谈判的最后期限。英格兰迎战阿根廷世纪对决登场，世界杯决赛门票揭晓。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发展。美军对伊朗展开最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之际，美国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船只实施的海上封锁，已经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的午夜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星期三表示，自从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封锁以来，美军已经下令2艘试图绕过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星期三加紧了对伊朗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部队用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能力。这是3个月来美军首次在白天展开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中央司令部完成了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上10点开始，并进入星期三凌晨的持续7个小时的一连串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扎天的一则声明当中说，在7个小时行动期间，美国的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使用精确弹药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军能力和暗防系统发动了攻击。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持续下去。特朗普总统并警告，美军在下个星期将扩大打击的范围，把目标对准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而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强调，虽然他尚未对这一波美军的打击行动和伊朗的回应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该怎么做，他们知道情况的严重性，最好谨慎行事。特朗普总统宣布，他将在7月16号星期四晚上9点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将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的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将在晚上9点在白宫进行的演讲将包含关于国家投票基础设施的重大宣布和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7月14日在白宫会晤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被记者问及预定发表的全国性演讲有何看点时，他表示这将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
2: 国内外的民众都在期待您周四晚间关于选举机器和选举公正性的重大宣布，您能否先透露一点内容，让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看点？
3: 但我宁愿把它留到那个时候再说，但这真的是一个重大消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的国家必须整顿好自己。不过我们星期四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因为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就没有国家。我们也会讨论其他事情，但那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
1: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在投票公正性、中期选举策略以及投票机漏洞之外，演讲内容可能还涵盖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以及公民身份证明。其他可能谈及的议题还包括邮寄选票以及目前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籍华裔地震学家陈友玲因为研究朝鲜核试验而被中国拘留了600多天，他目前面临间谍罪的指控。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已经向中方提出此案，并呼吁中方立刻放人。而美国前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如果不想要整个国家被列入支持非法拘押国家的名单，就应该要尽快释放陈永林博士。这位前官员并透露，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期间，也曾经亲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陈友玲的案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4: And we also have this tool now called State Sponsor of Wrongful Detention, which where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机制，名为支持非法拘押的国家。在此机制下，美国政府可以将某个国家整体认定为支持非法拘押的国家。 即认定该国经常性的任意拘押美国公民。中国不希望被纳入这份名单，与伊朗并列。伊朗是美国政府首个做出此类认定的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面临同样的认定。还是那句话，既然中国声称其国内实行法治并遵循司法程序，那就请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陈博士只是一名学者，必须得到释放。
5: 此外，拉姆齐还告诉美国之音，陈博士与间谍截然相反，中国政府对陈友林的拘押完全是非法拘押。
4: Everything about Dr. Chen's work is public.
1: 陈博士的工作全都是公开的，是学术性与合作式的。他与间谍截然相反。事实上，他与人们心目中间谍的特征完全背道而驰。正因如此，中国政府对他提出间谍罪指控根本经不起推敲。他是一位知名的地震学家，细想一下，他正是那种中国声称所鼓励的、致力于学术合作的民间学术交流人士。然而，他如今已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超过600天，却始终未受正式审判。
5: 拉姆齐指出，他们预计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提前释放陈友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抵达华盛顿访问后，可以和美国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另一种情况则是中国政府继续扣押陈友林作为谈判筹码，但是习近平在华盛顿也发表同样的言论。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采访报道。
0: 好的，关注完陈友林的案子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到将近半个世纪前，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前夕。从1949年之后就滞留在红色中国长达30年的美籍华文作家韩秀，在1978年勇闯美联储，成为当时第一位被美国国务院营救出来获准返美的美国公民。而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韩秀女士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了他在中国经历九死一生、拼了命也要回家的美国故事。
6: 我用一条命换我的自由，当时是真是舍了命，我也要让美联储的外交官知道我是有一个美国人在这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通消息的时候，是美国外交官用他们的途径，以及我个人用我个人的办法去对抗那整个的那个铁幕，换回我回国的自由。所以那个时候我坚信我的政府，坚信美国国务院，坚信美联储的外交官们，我的那个信任是1000%。正因为我的信任，我赢了，我没有掉进

0: 中共一再设下的陷阱，在美联储那是紧张万分，外边这武警都站在那里，对不对？我出去他可能一枪把我打死在那儿，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机遇就在那里，吊诡的就是他们想要建立外交关系。我已经进去了，美国政府已经知道我了，然后还是整了我八个月。整了我八个月，就是一定要我承认我是跟中央情报局在联络，我是一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反对中国，我是要投奔美帝国主义什么什么。我说我没有，我就是要回家。直到万斯国务卿拿出一个名单来，我在第一个，是后面还有好多，就是家里人在找美国人，
1: 临时回美国的
0: 第一个人。对，49年以后滞留红色中国的美国公民里头返回美国的第一个人是我。好，我回去之后的当天，就在中国科，卡特总统就说给中国政府最严厉的警告，你们不把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人交给我们的话，不谈外交关系。这是美国的人权政策。三年里陆陆续续回来300多，各有故事，每个人都是长篇小说。哎呀，
2: 美国7月4号的生日庆祝虽然已经正式结束，但是纪念国家250周年的庆典上周仍在首都继续的举行，最终以一场特别的牛仔竞技活动为数周的庆祝活动画上了句号。来看美国经济记者塔博的报道。
3: Go Will, Go Will.
4: 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一场美国牛仔竞技表演让观众起立鼓掌，这通常被称为体育项目中最狂野最危险的8秒钟。骑手只有8秒钟的时间，坐在一匹狂暴的马或是公牛上，只用一只手抓住这个强壮的动物，会扭动、踢腿和跳跃，用力将它们甩下来。擂台上还有力量与优雅的表演。这场特别的表演凸显了马与骑手之间非凡的信任。金吉尔·杜克告诉美国之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
5: A lot of guts.
6: 胆子要大，还有好马，好马是第一。
7: We have celebrated more than a sport.
4: We have... 这场牛仔竞技是庆祝美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5: What an honor.
8: 能出来举旗是非常荣幸的。能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这里骑马庆祝美国250周年，我永难忘怀。
4: 骑牛手尼克·杰克逊没有在8秒内完成，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9: This is so cool day.
10: 我们能聚在一起庆祝这个生日，真是太棒了。
4: 杰弗里是牛仔竞技250的播音员兼制作经理。
10: 如果你想想美国精神，那其实就是牛仔精神。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维持这样一个国家需要付出什么？
4: 马匹和公牛并不是场上唯一的亮点。当天早些时候，未来的美国农民在一场友好竞赛中展示了他们的牲畜，帮助观众了解他们独有的特征。
6: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主题是农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奶牛、肉牛、肉山羊、奶山羊、绵羊和猪来。
11: Who are you showing here?
12: Melania.
4: 珍娜·费洛斯展示她的泽西奶牛。
6: 他们是小型奶牛品种，在所有奶牛品种中，他们的奶油脂肪含量最高。
4: 牛仔竞技和牲畜展示活动是美国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活动已经在国家首都举行了几周。
10: 我们来是因为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想为美国庆祝。
6: 我觉得美国的250年是伟大的250年。
4: 杰弗里希望各年龄段的观众在参加美国标志性活动，如牛仔竞技时，都能带走那份独特的牛仔精神。
10: 你不必出生于这种文化，也能融入其中。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来自城市郊区，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牛仔。
4: 虽然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在华盛顿已经结束，但是庆祝美国250周年的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到年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026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美东时间今天下午3点，上一届的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在亚特兰大迎战英格兰。这场英阿大战不仅是攸关谁能够取得决赛门票，也是延续了这两支被认为是宿敌的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对决。双方在上半场展开激烈的攻防，比赛一度陷入拉锯战，均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这场大战呢，包括了阿根廷的队长梅西、英格兰的队长凯恩，还有英格兰的中场核心贝林厄姆，三个人呢，也都是本届世界杯金靴奖最有力的竞争者。不过最后呢，率先进球的是负责英格兰左翼的边锋安东尼·戈登。但接下来呢，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带领阿根廷全队反攻，最后呢，阿根廷是以2-1逆转胜击败阿根廷晋级决赛。我们在现场画面上也看到，阿根廷的球迷呢是陷入了一片的狂欢，涌进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挥舞着国旗，高唱歌曲，庆祝阿根廷卫冕世界杯冠军。那么星期六将决战的是法国和英国，那么星期天争夺冠军的将是阿根廷和西班牙。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7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对伊朗重启封锁之后，海空打击持续升级。特朗普总统说，目前尚未对伊朗设下恢复谈判的最后期限。英格兰迎战阿根廷世纪对决登场，世界杯决赛门票揭晓。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发展。美军对伊朗展开最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之际，美国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船只实施的海上封锁已经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的午夜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星期三表示，自从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封锁以来，美军已经下令2艘试图绕过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星期三加紧了对伊朗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部队用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能力。这是3个月来美军首次在白天展开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中央司令部完成了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上10点开始，并进入星期三凌晨的持续7个小时的一连串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扎天的一则声明当中说，在7个小时行动期间，美国的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使用精确弹药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军能力和暗防系统发动了攻击。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持续下去。特朗普总统并警告，美军在下个星期将扩大打击的范围，把目标对准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而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强调，虽然他尚未对这一波美军的打击行动和伊朗的回应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该怎么做，他们知道情况的严重性，最好谨慎行事。特朗普总统宣布，他将在7月16号星期四晚上9点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将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的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将在晚上9点在白宫进行的演讲将包含关于国家投票基础设施的重大宣布和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7月14日在白宫会晤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被记者问及预定发表的全国性演讲有何看点时，他表示这将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
2: 国内外的民众都在期待您周四晚间关于选举机器和选举公正性的重大宣布，您能否先透露一点内容，让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看点？
3: 但我宁愿把它留到那个时候再说，但这真的是一个重大消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的国家必须整顿好自己。不过我们星期四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因为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就没有国家。我们也会讨论其他事情，但那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
1: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在投票公正性、中期选举策略以及投票机漏洞之外，演讲内容可能还涵盖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以及公民身份证明。其他可能谈及的议题还包括邮寄选票以及目前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籍华裔地震学家陈友玲因为研究朝鲜核试验而被中国拘留了600多天，他目前面临间谍罪的指控。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已经向中方提出此案，并呼吁中方立刻放人。而美国前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如果不想要整个国家被列入支持非法拘押国家的名单，就应该要尽快释放陈永林博士。这位前官员并透露，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期间，也曾经亲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陈友林的案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4: And we also have this tool now called State Sponsor of Wrongful Detention, which where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机制，名为支持非法拘押的国家。在此机制下，美国政府可以将某国家整体认定为支持非法拘押的国家。 即认定该国经常性的任意拘押美国公民。中国不希望被纳入这份名单，与伊朗并列。伊朗是美国政府首个做出此类认定的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面临同样的认定。还是那句话，既然中国声称其国内实行法治并遵循司法程序，那就请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陈博士只是一名学者，必须得到释放。
0: 此外，拉姆齐还告诉美国之音，陈博士与间谍截然相反，中国政府对陈友林的拘押完全是非法拘押。
4: Everything about Dr. Chen's work is public.
1: 陈博士的工作全都是公开的，是学术性与合作式的。他与间谍截然相反。事实上，他与人们心目中间谍的特征完全背道而驰。正因如此，中国政府对他提出间谍罪指控根本经不起推敲。他是一位知名的地震学家。细想一下，他正是那种中国声称所鼓励的、致力于学术合作的民间学术交流人士。然而，他如今已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超过600天，却始终未受正式审判。
4: Sitting in a Chinese prison now for over 600 days, without formal trial.
0: 拉姆齐指出，他们预计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提前释放陈友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抵达华盛顿访问后，可以和美国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另一种情况则是中国政府继续扣押陈友林作为谈判筹码。但是，习近平在华盛顿也发表同样的言论。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采访报道。
5: 好的，关注完陈友林的案子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到将近半个世纪前，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前夕。从1949年之后就滞留在红色中国长达30年的美籍华文作家韩秀，在1978年勇闯美联储，成为当时第一位被美国国务院营救出来获准返美的美国公民。而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韩秀女士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了她在中国经历九死一生、拼了命也要回家的美国故事。
6: 我用一条命换我的自由，当时是真是舍了命，我也要让美联储的外交官知道我是有一个美国人在这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通消息的时候，是美国外交官用他们的途径，以及我个人用我个人的办法去对抗那整个的那个铁幕，换回我回国的自由。所以那个时候，我坚信我的政府，坚信美国国务院，坚信美联储的外交官们，我的那个信任是1000%。正因为我的信任，我赢了，我没有掉。

0: 进中共一再设下的陷阱。在美联储那是紧张万分，外边这武警都站在那里，对不对？我出去他可能一枪把我打死在那儿，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机遇就在那里，吊诡的就是他们想要建立外交关系。我已经进去了，美国政府已经知道我了，然后还是整了我八个月。整了我八个月就是一定要我承认我是跟中央情报局在联络，我是一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反对中国，我是要投奔美帝国主义什么什么。我说我没有，我就是要回家。直到万斯国务卿拿出一个名单来，我在第一个，是后面还有好多，就是家里人在找美国人，
1: 临时回美国的
0: 第一个人。对，四九年以后滞留红色中国的美国公民里头返回美国的第一个人是我。好，我回去之后的当天就在中国科，卡特总统就说给中国政府最严厉的警告，你们不把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人交给我们的话，不谈外交关系。这是美国的人权政策。三年里陆陆续续回来300多，各有故事，每个人都是长篇小说。哎呀，
2: 美国7月4号的生日庆祝虽然已经正式结束，但是纪念国家250周年的庆典上周仍在首都继续的举行，最终以一场特别的牛仔竞技活动为数周的庆祝活动画上了句号。来看美国经记者塔博的报道。
3: 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一场美国牛仔竞技表演让观众起立鼓掌，这通常被称为体育项目中最狂野最危险的8秒钟。骑手只有8秒钟的时间坐在一匹狂暴的马或是公牛上，只用一只手抓住这个强壮的动物，会扭动踢腿和跳跃，用力将它们甩下来。擂台上还有力量与优雅的表演。这场特别的表演凸显了马与骑手之间非凡的信任。金吉尔杜克告诉美国之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
4: A lot of guts.
5: 胆子要大，还有好马，好马是第一。
6: We have celebrated more than sport.
3: 这场牛仔竞技是庆祝美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4: What an honor.
7: 能出来举旗是非常荣幸的。能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这里骑马庆祝美国250周年，我永难忘怀。
3: 骑牛手尼克杰克逊没有在8秒内完成，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8: This is so cool day.
9: 我们能聚在一起庆祝这个生日真是太棒了。
3: 杰夫里是牛仔竞技250的播音员兼制作经理。
9: 如果你想想美国精神，那其实就是牛仔精神。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维持这样一个国家需要付出什么？
3: 马匹和公牛并不是场上唯一的亮点。当天早些时候，未来的美国农民在一场友好竞赛中展示了他们的牲畜，帮助观众了解他们独有的特征。
5: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主题是农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奶牛、肉牛、肉山羊、奶山羊、绵羊和猪来。
3: 珍娜·费洛斯展示她的泽西奶牛，
5: 他们是小型奶牛品种，在所有奶牛品种中他们的奶油脂肪含量最高。
3: 牛仔竞技和牲畜展示活动是美国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活动已经在国家首都举行了几周。
9: 我们来是因为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想为美国庆祝。
5: 我觉得美国的250年是伟大的250年。
3: 杰弗里希望各年龄段的观众在参加美国标志性活动如牛仔竞技时都能带走那份独特的牛仔精神。
9: 你不必出生于这种文化也能融入其中，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来自城市郊区，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牛仔。
3: 虽然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在华盛顿已经结束，但是庆祝美国250周年的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到年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026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美东时间今天下午3点，上一届的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在亚特兰大迎战英格兰。这场英阿大战不仅是攸关谁能够取得决赛门票，也是延续了这两支被认为是宿敌的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对决。双方在上半场展开激烈的攻防，比赛一度陷入拉锯战，均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这场大战呢，包括了阿根廷的队长梅西、英格兰的队长凯恩，还有英格兰的中场核心贝林厄姆，三个人呢也都是本届世界杯金靴奖最有力的竞争者。不过最后呢，率先进球的是负责英格兰左翼的边锋安东尼戈登，但接下来呢，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带领阿根廷全队反攻，最后呢，阿根廷是以2-1逆转胜击败阿根廷晋级决赛。我们在现场画面上也看到，阿根廷的球迷呢是陷入了一片的狂欢，涌进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挥舞着国旗，高唱歌曲，庆祝阿根廷卫冕世界杯冠军。那么星期六将决战的是法国和英国，那么星期天争夺冠军的将是阿根廷和西班牙。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7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对伊朗重启封锁之后，海空打击持续升级。特朗普总统说，目前尚未对伊朗设下恢复谈判的最后期限。英格兰迎战阿根廷世纪对决登场，世界杯决赛门票揭晓。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发展。美军对伊朗展开最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之际，美国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船只实施的海上封锁已经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的午夜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星期三表示，自从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封锁以来，美军已经下令2艘试图绕过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星期三加紧了对伊朗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部队用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能力。这是3个月来美军首次在白天展开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中央司令部完成了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上10点开始，并进入星期三凌晨的持续7个小时的一连串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扎天的一则声明当中说，在7个小时行动期间，美国的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使用精确弹药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军能力和暗防系统发动了攻击。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持续下去。特朗普总统并警告，美军在下个星期将扩大打击的范围，把目标对准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而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强调，虽然他尚未对这一波美军的打击行动和伊朗的回应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该怎么做，他们知道情况的严重性，最好谨慎行事。特朗普总统宣布，他将在7月16号星期四晚上9点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将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的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将在晚上9点在白宫进行的演讲将包含关于国家投票基础设施的重大宣布和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7月14日在白宫会晤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被记者问及预定发表的全国性演讲有何看点时，他表示这将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
2: 国内外的民众都在期待您周四晚间关于选举机器和选举公正性的重大宣布，您能否先透露一点内容，让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看点？
3: 但我宁愿把它留到那个时候再说，但这真的是一个重大消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的国家必须整顿好自己。不过我们星期四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因为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就没有国家。我们也会讨论其他事情，但那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
1: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在投票公正性、中期选举策略以及投票机漏洞之外，演讲内容可能还涵盖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以及公民身份证明。其他可能谈及的议题还包括邮寄选票以及目前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籍华裔地震学家陈友林因为研究朝鲜核试验而被中国拘留了600多天，他目前面临间谍罪的指控。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已经向中方提出此案，并呼吁中方立刻放人。而美国前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如果不想要整个国家被列入支持非法拘押国家的名单，就应该要尽快释放陈永林博士。这位前官员并透露，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期间，也曾经亲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陈友林的案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4: And we also have this tool now called State Sponsor of Wrongful Detention, which where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机制，名为支持非法拘押的国家。在此机制下，美国政府可以将某国家整体认定为支持非法拘押的国家。 即认定该国经常性的任意拘押美国公民。中国不希望被纳入这份名单，与伊朗并列。伊朗是美国政府首个做出此类认定的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面临同样的认定。还是那句话，既然中国声称其国内实行法治并遵循司法程序，那就请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陈博士只是一名学者，必须得到释放。
0: 此外，拉姆齐还告诉美国之音，陈博士与间谍截然相反，中国政府对陈友林的拘押完全是非法拘押。
4: Everything about Dr. Chen's work is public.
1: 陈博士的工作全都是公开的，是学术性与合作式的。他与间谍截然相反。事实上，他与人们心目中间谍的特征完全背道而驰。正因如此，中国政府对他提出间谍罪指控根本经不起推敲。他是一位知名的地震学家，细想一下，他正是那种中国声称所鼓励的、致力于学术合作的民间学术交流人士。然而，他如今已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超过600天，却始终未受正式审判。
4: Sitting in a Chinese prison now for over 600 days, without formal trial.
0: 拉姆齐指出，他们预计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提前释放陈友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抵达华盛顿访问后，可以和美国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另一种情况则是中国政府继续扣押陈友林作为谈判筹码。但是习近平在华盛顿也发表同样的言论。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采访报道。好的，关注完陈友林的案子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到将近半个世纪前，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前夕。从1949年之后就滞留在红色中国长达30年的美籍华文作家韩秀，在1978年勇闯美联储，成为当时第一位被美国国务院营救出来获准返美的美国公民。而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韩秀女士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了她在中国经历九死一生、拼了命也要回家的美国故事。
5: 我用一条命换我的自由，当时是真是舍了命，我也要让美联储的外交官知道我是有一个美国人在这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通消息的时候，是美国外交官用他们的途径，以及我个人用我个人的办法去对抗那整个的那个铁幕，换回我回国的自由。所以那个时候，我坚信我的政府，坚信美国国务院，坚信美联储的外交官们，我的那个信任是1000%。正因为我的信任，我赢了，我没有掉。

0: 附近中共一再设下的陷阱，在美联储那是紧张万分，外边这武警都站在那里，对不对？我出去他可能一枪把我打死在那儿，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机遇就在那里，吊诡的就是他们想要建立外交关系。我已经进去了，美国政府已经知道我了，然后还是整了我八个月。整了我八个月，就是一定要我承认我是跟中央情报局在联络，我是一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反对中国，我是要投奔美帝国主义什么什么。我说我没有，我就是要回家。直到万斯国务卿拿出一个名单来，我在第一个，是后面还有好多，就是家里人在找美国人，
1: 临时回美国的
0: 第一个人。对，49年以后滞留红色中国的美国公民里头返回美国的第一个人是我。好，我回去之后的当天，就在中国科，卡特总统就说给中国政府最严厉的警告，你们不把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人交给我们的话，不谈外交关系。这是美国的人权政策。三年里陆陆续续回来300多，各有故事，每个人都是长篇小说。哎呀，
2: 美国7月4号的生日庆祝虽然已经正式结束，但是纪念国家250周年的庆典上周仍在首都继续的举行，最终以一场特别的牛仔竞技活动为数周的庆祝活动画上了句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一场美国牛仔竞技表演让观众起立鼓掌，这通常被称为体育项目中最狂野最危险的8秒钟。骑手只有8秒钟的时间坐在一匹狂暴的马或是公牛上，只用一只手抓住这个强壮的动物，会扭动踢腿和跳跃，用力将它们甩下来。擂台上还有力量与优雅的表演。这场特别的表演凸显了马与骑手之间非凡的信任。金吉尔杜克告诉美国之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
3: A lot of guts.
2: 胆子要大，还有好马，好马是第一。
4: We have celebrated more than sport.
2: 这场牛仔竞技是庆祝美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3: What an honor.
5: 能出来举旗是非常荣幸的。能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这里骑马庆祝美国250周年，我永难忘怀。
2: 骑牛手尼克杰克逊没有在8秒内完成，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6: This is so cool day.
7: 我们能聚在一起庆祝这个生日，真是太棒了。
2: 杰弗里是牛仔竞技250的播音员兼制作经理。
7: 如果你想想美国精神，那其实就是牛仔精神。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维持这样一个国家需要付出什么？
2: 马匹和公牛并不是场上唯一的亮点。当天早些时候，未来的美国农民在一场友好竞赛中展示了他们的牲畜，帮助观众了解他们独有的特征。
8: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主题是农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奶牛、肉牛、肉山羊、奶山羊、绵羊和猪来。
2: 珍娜·费洛斯展示她的泽西奶牛，
8: 他们是小型奶牛品种，在所有奶牛品种中他们的奶油脂肪含量最高。
2: 牛仔竞技和牲畜展示活动是美国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活动已经在国家首都举行了几周。
7: 我们来是因为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想为美国庆祝。
8: 我觉得美国的250年是伟大的250年。
2: 杰弗里希望各年龄段的观众在参加美国标志性活动如牛仔竞技时都能带走那份独特的牛仔精神。
7: 你不必出生于这种文化也能融入其中，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来自城市郊区，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牛仔。
2: 虽然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在华盛顿已经结束，但是庆祝美国250周年的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到年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026年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美东时间今天下午3点，上一届的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在亚特兰大迎战英格兰。这场英阿大战不仅是攸关谁能够取得决赛门票，也是延续了这两支被认为是宿敌的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对决。双方在上半场展开激烈的攻防，比赛一度陷入拉锯战，均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这场大战呢，包括了阿根廷的队长梅西、英格兰的队长凯恩，还有英格兰的中场核心贝林厄姆，三个人呢也都是本届世界杯金靴奖最有力的竞争者。不过最后呢，率先进球的是负责英格兰左翼的边锋安东尼戈登，但接下来呢，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带领阿根廷全队反攻，最后呢，阿根廷是以2-1逆转胜击败阿根廷晋级决赛。我们在现场画面上也看到，阿根廷的球迷呢是陷入了一片的狂欢，涌进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挥舞着国旗，高唱歌曲，庆祝阿根廷卫冕世界杯冠军。那么星期六将决战的是法国和英国，那么星期天争夺冠军的将是阿根廷和西班牙。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7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对伊朗重启封锁之后，海空打击持续升级。特朗普总统说，目前尚未对伊朗设下恢复谈判的最后期限。英格兰迎战阿根廷世纪对决登场，世界杯决赛门票揭晓。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发展。美军对伊朗展开最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之际，美国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船只实施的海上封锁，已经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的午夜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星期三表示，自从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封锁以来，美军已经下令两艘试图绕过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星期三加紧了对伊朗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部队用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能力。这是三个月来美军首次在白天展开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中央司令部完成了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上10点开始，并进入星期三凌晨的持续7个小时的一连串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扎天的一则声明当中说，在7个小时行动期间，美国的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使用精确弹药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军能力和暗防系统发动了攻击。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持续下去。特朗普总统并警告，美军在下个星期将扩大打击的范围，把目标对准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而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强调，虽然他尚未对这一波美军的打击行动和伊朗的回应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该怎么做，他们知道情况的严重性，最好谨慎行事。特朗普总统宣布，他将在7月16号星期四晚上9点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将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的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将在晚上9点在白宫进行的演讲将包含关于国家投票基础设施的重大宣布和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7月14日在白宫会晤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被记者问及预定发表的全国性演讲有何看点时，他表示这将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
2: 国内外的民众都在期待您周四晚间关于选举机器和选举公正性的重大宣布，您能否先透露一点内容，让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看点？
3: 但我宁愿把它留到那个时候再说。

0: 但这真的是一个重大消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的国家必须整顿好自己。不过我们星期四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因为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就没有国家。我们也会讨论其他事情，但那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
1: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在投票公正性、中期选举策略以及投票机漏洞之外，演讲内容可能还涵盖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以及公民身份证明。其他可能谈及的议题还包括邮寄选票以及目前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籍华裔地震学家陈友玲因为研究朝鲜核试验而被中国拘留了600多天，他目前面临间谍罪的指控。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已经向中方提出此案，并呼吁中方立刻放人。而美国前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如果不想要整个国家被列入支持非法拘押国家的名单，就应该要尽快释放陈永林博士。这位前官员并透露，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期间，也曾经亲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陈友玲的案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3: And we also have this tool now called state sponsor of wrongful detention, which where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机制，名为支持非法拘押的国家。在此机制下，美国政府可以将某个国家整体认定为支持非法拘押的国家，即认定该国经常性的任意拘押美国公民。中国不希望被纳入这份名单，与伊朗并列。伊朗是美国政府首个做出此类认定的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面临同样的认定。还是那句话，既然中国声称其国内实行法治并遵循司法程序，那就请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陈博士只是一名学者，必须得到释放。
4: 此外，拉姆奇还告诉美国之音，陈博士与间谍截然相反，中国政府对陈友林的拘押完全是非法拘押。
3: Everything about Dr. Chen's work is public.
1: 陈博士的工作全都是公开的，是学术性与合作式的。他与间谍截然相反。事实上，他与人们心目中间谍的特征完全背道而驰。正因如此，中国政府对他提出间谍罪指控根本经不起推敲。他是一位知名的地震学家，细想一下，他正是那种中国声称所鼓励的、致力于学术合作的民间学术交流人士。然而，他如今已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超过600天，却始终未受正式审判。
3: Sitting in a Chinese prison now for over 600 days, without formal trial.
4: 拉姆奇指出，他们预计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提前释放陈友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抵达华盛顿访问后，可以和美国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另一种情况则是中国政府继续扣押陈友林作为谈判筹码。但是，习近平在华盛顿也发表同样的言论。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采访报道。
2: 好的，关注完陈友玲的案子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到将近半个世纪前，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前夕。从1949年之后就滞留在红色中国长达30年的美籍华文作家韩秀，在1978年勇闯美联储，成为当时第一位被美国国务院营救出来获准返美的美国公民。而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韩秀女士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了她在中国经历九死一生、拼了命也要回家的美国故事。
5: 我用一条命换我的自由，当时是真是舍了命，我也要让美联储的外交官知道我是有一个美国人在这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通消息的时候，是美国外交官用他们的途径，以及我个人用我个人的办法去对抗那整个的那个铁幕，换回我回国的自由。所以那个时候，我坚信我的政府，坚信美国国务院，坚信美联储的外交官们，我的那个信任是1000%。正因为我的信任，我赢了，我没有掉进。

中共一再设下的陷阱，在美联储那是紧张万分，外边是武警都站在那里，对不对？我出去他可能一枪把我打死在那儿，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机遇就在那里。

0: 要回家，直到万事国务卿拿出一个名单来，我在第一个，是后面还有好多，就是家里人在找美国人，
1: 临时回美国的
0: 第一
1: 个
0: 人。对，49年以后滞留红色中国的美国公民里头返回美国的第一个人是我。好，我回去之后的当天，就在中国科，卡特总统就说给中国政府最严厉的警告，你们不把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人交给我们的话，不谈外交关系，这是美国的人权政策。三年里陆陆续续回来300多，各有故事，每个人都是长篇小说呀。
2: 美国7月4号的生日庆祝虽然已经正式结束，但是纪念国家250周年的庆典上周仍在首都继续的举行，最终以一场特别的牛仔竞技活动为数周的庆祝活动画上了句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3: 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一场美国牛仔竞技表演让观众起立鼓掌，这通常被称为体育项目中最狂野最危险的8秒钟。骑手只有8秒钟的时间坐在一匹狂暴的马或是公牛上，只用一只手抓住这个强壮的动物，会扭动、踢腿和跳跃，用力将它们甩下来。擂台上还有力量与优雅的表演。这场特别的表演凸显了马与骑手之间非凡的信任。金吉尔杜克告诉美国之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
4: A lot of guts.
5: 胆子要大，还有好马，好马是第一。
6: We have celebrated more than sport.
3: 这场牛仔竞技是庆祝美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4: What an honor.
7: 能出来举旗是非常荣幸的。能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这里骑马庆祝美国250周年，我永难忘怀。
3: 骑牛手尼克杰克逊没有在8秒内完成，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8: This is so cool day.
9: 我们能聚在一起庆祝这个生日真是太棒了。
3: 杰夫里是牛仔竞技250的播音员兼制作经理。
9: 如果你想想美国精神，那其实就是牛仔精神。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维持这样一个国家需要付出什么？
3: 马匹和公牛并不是场上唯一的亮点。当天早些时候，未来的美国农民在一场友好竞赛中展示了他们的牲畜，帮助观众了解他们独有的特征。
5: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主题是农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奶牛、肉牛、肉山羊、奶山羊、绵羊和猪来。
3: 珍娜·费洛斯展示她的泽西奶牛，
5: 他们是小型奶牛品种，在所有奶牛品种中他们的奶油脂肪含量最高。
3: 牛仔竞技和牲畜展示活动是美国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活动已经在国家首都举行了几周。
9: 我们来是因为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想为美国庆祝。
5: 我觉得美国的250年是伟大的250年。
3: 杰弗里希望各年龄段的观众在参加美国标志性活动如牛仔竞技时，都能带走那份独特的牛仔精神。
9: 你不必出生于这种文化也能融入其中，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来自城市郊区，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牛仔。
3: 虽然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在华盛顿已经结束，但是庆祝美国250周年的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到年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026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美东时间今天下午3点，上一届的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在亚特兰大迎战英格兰。这场英阿大战不仅是攸关谁能够取得决赛门票，也是延续了这两支被认为是宿敌的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对决。双方在上半场展开激烈的攻防，比赛一度陷入拉锯战，均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这场大战呢，包括了阿根廷的队长梅西、英格兰的队长凯恩，还有英格兰的中场核心。

0: 贝林、厄姆三个人呢，也都是本届世界杯金靴奖最有力的竞争者。不过最后呢，率先进球的是负责英格兰左翼的边锋安东尼戈登。但接下来呢，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带领阿根廷全队反攻，最后呢，阿根廷是以2-1逆转胜击败阿根廷晋级决赛。我们在现场画面上也看到，阿根廷的球迷呢是陷入了一片的狂欢，涌进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挥舞着国旗，高唱歌曲，庆祝阿根廷卫冕世界杯冠军。那么星期六将决战的是法国和英国，那么星期天争夺冠军的将是阿根廷和西班牙。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2: We're doing really well with Iran, the Islamic.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他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特朗普总统将于周四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
3: China's military-civil fusion strategy era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ian.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法案，加大对在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中国和伊朗等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国防与创新峰会，谈到伊朗问题时表示，伊朗非常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且表示华盛顿将决定是否采取这一步骤。
5: 我们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很不高兴，这件事47年前就应该做了，至少在这47年中的某个时候就应该做了，但并没有，其他总统没有做正确的事，他们早就应该这么做，那样会容易很多，而我们，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们不喜欢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确实想达成协议，我们会看看究竟是同他们达成协议，还是干脆把事情彻底解决掉。
1: 特朗普总统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三加紧了对伊朗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部队用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能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这是三个月来，美军首次在白天展开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中央司令部完成了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十点开始，并进入星期三凌晨的持续七小时的系列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张贴的一则声明中说，在七小时行动期间，美国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使用精确弹药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军能力和岸防系统发动了攻击。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说，这些打击行动是回应伊朗对该地区商船和平民目标的袭击。库珀在 X 平台的一则贴文中说，伊朗部队过去七天来故意对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针对平民以及七艘商船，造成十余名平民船员丧生、失踪和受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下去，直到我说够了。他进一步警告说，美军下星期将扩大打击范围，把目标对准发电厂。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今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明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后天晚上我们要特别狠地打击他们。他说，打击行动将加紧展开，除非伊朗方面走到桌前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他补充说，你跟这些人能够谈判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实力。他说，下周对他们来说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下周就是发电厂，就是桥梁了。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发电厂，

0: 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桥梁，除非他们坐到桌前谈判。特朗普总统说，美军最终将打击能源目标。美军展开最新一轮打击行动之际，美国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船只实施的海上封锁已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1点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已下令两艘试图绕过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军方表示，伊朗并不控制海峡，这条水道永远保持开放。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人们想通过，那它是开放的。我们不对伊朗开放，那是唯一被关闭的国家。对伊朗而言，无论进出都是关闭的，但目前它是开放的。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说，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状态。国家媒体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要扰乱该地区的其他石油输出走廊。伊朗星期三还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进行了新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约旦军队表示，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了三枚发射自伊朗领土的导弹。科威特军队也报告抗击了来自伊朗的敌对无人机攻击。巴林则表示，该国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多起伊朗空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放弃7月13号星期一提出的针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征收20%补偿费的计划，转而寻求海湾国家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言论的一天前，他宣布美军将担任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提议美国应当因提供安全保障而获得补偿。其方式是对运输和货运征收20%的费用。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在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沙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中东国家领导人进行高度富有成效的讨论之后，他撤销了这个决定。他说，我已经决定取消20%的美国补偿费，待已知海湾诸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这些投资规模将是巨大的，同时也对他们自身及其未来有非同寻常的好处。特朗普总统随后在白宫进一步对记者评论说，他不喜欢对船运收取费用的概念。他在与来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同发表讲话时说，海湾国家将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我认为这实际上要好得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于7月16号，也就是星期四晚间，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将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将于晚上9点在白宫进行的演讲，将包含关于国家投票基础设施的重大宣布和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7月14日在白宫会晤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被记者问及预定发表的全国性演讲有何看点时，他表示这将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
3: 国内外的民众都在期待您周四晚间关于选举机器和选举公正性的重大宣布，您能否先透露一点内容，让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看点？
4: 但我宁愿把它留到那个时候再说，但这真的是一个重大消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的国家必须整顿好自己。不过我们星期四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因为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就没有国家。我们也会讨论其他事情，但那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
2: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在投票公正性、中期选举策略以及投票机漏洞之外，演讲内容可能还涵盖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以及公民身份证明。其他可能谈及的议题还包括邮寄选票以及目前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 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表示，美国之所以引领世界科学发现，是因为美国建立了一个根植于开放、创新和卓越的科研体系。美国纳税人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以促进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今天，美国实验室里的发现已经推动商业化，支撑美国的工业基础，并在未来保护美国的技术。他说，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令世界羡慕，美国真是华裔美国人以及海外华人群体为美国做出的科学贡献。但是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试图利用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通过科研合作、大学和实验室关系获取美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
6: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美国科研安全漏洞。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科研体系依靠开放合作取得领先地位，但这种开放也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
5: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 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利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其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明确鼓励海外华人社区和与中国有文化或家庭关系的个人获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国家目标。
6: 穆勒纳尔提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认为这一政策模糊了民用科技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他表示，美国需要加强科研安全措施，避免联邦资金支持可能服务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研究。
5: China has openly declared its ambition.
2: 中国已公开宣布，其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并建设一支能够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点已经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公开战略得到了证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而是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护由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防止遭到中国的利用。
6: 穆勒纳尔同时表示，美国认可华裔科学家和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相关措施针对的是被认为存在风险的政府行为和机构，而不是某一族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议员7月14号提出一项两党法案，目的在加大对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他们所称的中国和伊朗等国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法案全称为《停止跨国镇压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亚当·西夫和共和党参议员匡熙恒共同提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7: 中国颁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日生效。该法确立了北京方面所称的针对境外特定批评者的法律依据。中国的这项措施应该是促成《停止跨国镇压法案》出台的直接因素。西夫和匡熙恒在7月14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这只是一个国家针对其公民进行跨境打击的一个例子，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担忧。两人在声明中也提到了伊朗跨国镇压的例子，包括通过代理人绑架和杀害在美国境内的批评伊朗政权的记者。根据新闻稿，停止跨国镇压法案赋予司法部新的工具，根据这项新的刑事定义，被定罪的个人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以及最高10万美元罚款的加重处罚。这是美国立法者首次在联邦层面明确定义此类罪行，并提高刑事处罚力度。该法案将跨国镇压定义为外国政府代理人或代表骚扰、胁迫或威胁他人，包括使用武力或使人合理地产生对死亡的恐惧的任何行为。 法案称将该术语纳入美国的法律，将对外国行为者起到更强的威慑作用。西弗在声明中说，随着跨国镇压日益猖獗，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调查并起诉那些企图在美国国土上恐吓和攻击意见人士和批评者的坏分子。

0: 是一项两党共同努力的成果，旨在应对有报告所显示的不断扩大的国家威胁。习福还说，中国等国正以新的肆无忌惮的手段试图扩大对那些不与其政权保持一致者的恐吓，为了保障美国国土上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美国需要这项法律所提供的明确性和强制力。邝锡恒参议员说，跨国政压都是对我们主权和自由的攻击。他说，任何外国政府都不应该能够威胁或压制在美国国土上的民众，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伊朗政权，还是任何其他的专制政府。他说，这项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赋予执法部门更强大的工具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明确地表明美国绝不容忍此类侵犯人权的行为。根据该法案，对跨国政压案件的联邦监管权将属于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相关的刑事调查的监管权将集中于联邦调查局。该法案规定了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和简报的要求，由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负责协调，并委托相关的机构进行审查，以评估应对跨国政压的可用的权限。此外，该法案还通过制定全政府的战略，构建了一个前瞻性的框架，以遏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胁迫，以推进跨国政压。在美国，一些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和一些推进台湾、西藏和维吾尔族权益的人士说，北京派特工和其他人骚扰、监视和恐吓他们。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2026年的特别报告说，全球范围内有记录的跨国镇压案件中，绝大多数都与中国有关。自2014年以来，已经有319起跨国镇压案件源于中国。今年5月，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裁定美籍华裔男子卢建旺充当未注册的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成立。此前，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代表北京在曼哈顿运营一个秘密的警察局。伊朗方面也是在5月，两名男子因参与伊朗政府策划的跟踪并杀害一名伊朗裔美国人权活动人士的阴谋而被分别判处10年和15年监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4号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2027年财年预算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显示，尽管美方近年对中国不断加强芯片及其相关技术出口管制，中国企业规避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活动仍然持续。请听报道。
2: 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将此次听证定位为美中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他在开场发言中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正想方设法窃取我们的技术，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中国有可能在下一代先进人工智能模型上超越我们。马斯特还说，工业与安全局不仅仅是执行既有规则的警长，而应该是这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的主帅。他说，该委员会今年已完成20多项对华出口管制法案的审议。商务部主管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在书面证词及现场作证中表示，工业与安全局的使命是守护美国经济的皇冠明珠，也就是我们的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他说，工业与安全局2025年对出口违规行为开出的罚款总额较2024年增长超过18倍，从1600万美元增至3.24亿美元，2026年迄今的罚款总额已是去年同期的2倍。不过，凯斯勒也表示，中国规避管制的手法多样，执法资源仍然吃紧。他说：“我们只是刚刚触及冰山一角，我们已经查处了一些走私网络，也对走私和转移我们先进技术的人处以了重大罚款。但遗憾的是，仍有大量违法活动，我们尚未能够制止。”根据凯斯勒的书面证词，行政当局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法部门申请的预算将增加147%，执法人员编制将从299人增至669人，驻外出口管制官员人数也将从25人增至65人，其中派驻中国的官员人数将从目前的3人或进一步增加。凯斯勒说，工业与安全局的规模应当扩大几个数量级，才能更有效地履行其执法使命。众议院 外委会首席民主

党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就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许可提出询问，指五角大楼今年6月8号公布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中包括至少四家已获得工业与安全局 H200 出口许可的公司。凯斯勒说，有关 H200 许可的具体信息属机密，已以保密形式提供给外委会，并说，据我所知，向中国的出货量非常少，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量。他还说，工业与安全局对 H200 审批采取逐案审查制度，任何申请均需满足包括芯片性能核实、现场核查、国内替代产品供应情况等在内的严格国家安全要求。在外委会主席马斯特就阿里巴巴、腾讯、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是否直接为中国军方服务的追问下，凯斯勒表示，我完全同意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的说法，即这些企业属于中国军事最终用户。他还说，我相信这些公司都在 1260H 名单上，长江存储也在实体清单上。多名议员就中国企业如何绕开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提出询问。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援引研究机构 Epoch AI 的估计说，截至2025年底，可能有29万至160万块相当于 H100 性能的芯片被走私进入中国，约占中国 AI 芯片总量的三分之一。凯斯勒回应说，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行动已见成效。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报道说，由于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活动，中国黑市上走私芯片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这说明我们的执法行动确实在发挥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人员星期三在位于罗马的美国驻罗马大使馆进行了第二天的会谈。会谈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目的是部分落实上个月达成的框架和平协议。框架协议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地段，而黎巴嫩军队在这些地段接管控制权和确保真主党解除武装。真主党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会谈重点在于落实撤军进程的两个试点区域。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星期二说，我们已经准备好着手落实这两个试点区域。我希望并倾向于认为，在罗马举行的这场讨论将推动这个进程，这是历史性的，是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前行道路。我们将在罗马展现善意。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的办公室表示，他指示黎巴嫩代表团要求以色列立即开始从试点区域撤军，然后再讨论其他事项。俄罗斯星期三对乌克兰各地的袭击打死六人，并造成至少20人受伤。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尔拉·冯德莱恩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宣布与乌克兰达成一项无人机联合生产协议。在敖德萨，俄罗斯对一栋7层居民楼发动的导弹袭击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被送医治疗。在东北部的苏梅州，俄军投下了6枚制导航空炸弹，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星期三下午，哈尔科夫基辅区遭制导导弹袭击，有9人受伤。在这波袭击之前，俄罗斯星期二攻击了3艘商船，其中一艘位于敖德萨港，另外2艘正航行于黑海粮食出口走廊。乌克兰主要的农民联合会表示，俄罗斯不断加剧的港口袭击已导致乌克兰损失了约1/3的黑海谷物出口能力，使其每个月出口量大约从600万公吨降至400万公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航运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了反击。无人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罗伯夫迪表示，无人机在夜间袭击了黑海上的20艘俄罗斯船只，这使得本月被击中的船只总数达到116艘，其中包括在亚速海遇袭的船只。在外交阵线，冯德莱恩在基辅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里接受颁奖后，宣布了无人机协议。他说，该协议将把乌克兰的独创性和欧洲的产业规模匹配在一起。他说，欧洲有巨大的技术和产业能力以及安全的生产设施，可以帮助把规模做大，但是缺乏乌克兰所打造的经过战斗考验的知识和专长。这类协议通常涉及基辅方面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换取许可权使用费、投资和军事硬件。乌克兰与具体的欧盟成员国以及海湾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冯德莱恩没有说明协议是否附近会新的资金，不过欧洲对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60亿欧元已经投入于基辅的无人机生产。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目前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目标是将产量翻一番。他说，我们将与我们的伙伴一道实现这个目标，并再次证明乌克兰和我们的伙伴以及欧洲的国防业的成功。美国7月4日的生日庆祝已经正式结束，但是纪念国家250周年的庆典上周仍然在首都继续举行，最终以一场特别的牛仔竞技活动为数周的庆祝活动画上句号。美国之音记者塔伯的报道。
1: Go Will! Go Will! Washington D.C. help this man!
2: 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一场美国牛仔竞技表演让观众起立鼓掌，这通常被称为体育项目中最狂野最危险的8秒钟。骑手只有8秒钟的时间坐在一匹狂暴的马或是公牛上，只用一只手抓住这个强壮的动物，会扭动、踢腿和跳跃，用力将它们甩下来。 擂台上还有力量与优雅的表演。这场特别的表演凸显了马与骑手之间非凡的信任。金吉尔杜克告诉美国之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
3: A lot of guts.
4: 胆子要大，还有好马，好马是第一。
5: We have celebrated more than a sport.
2: 这场牛仔竞技是庆祝美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6: 能出来举旗是非常荣幸的，能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这里骑马庆祝美国250周年，我永难忘怀。
2: 骑牛手尼克杰克逊没有在8秒内完成，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7: 我们能聚在一起庆祝这个生日，真是太棒了。
2: 杰弗里是牛仔竞技250的播音员兼制作经理。
7: 如果你想想美国精神，那其实就是牛仔精神。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维持这样一个国家需要付出什么？
2: 马匹和公牛并不是场上唯一的亮点。当天早些时候，未来的美国农民在一场友好竞赛中展示了他们的牲畜，帮助观众了解他们独有的特征。
4: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主题是农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奶牛、肉牛、肉山羊、奶山羊、绵羊和猪来。
8: Who are you showing here?
9: Milan.
2: 珍娜·费洛斯展示她的泽西奶牛。
9: They're more of a smaller.
4: 他们是小型奶牛品种，在所有奶牛品种中，他们的奶油脂肪含量最高。
2: 牛仔竞技和牲畜展示活动是美国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活动已经在国家首都举行了几周。
7: 我们来是因为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想为美国庆祝。
4: 我觉得美国的250年是伟大的250年。
2: 杰弗里希望各年龄段的观众在参加美国标志性活动，如牛仔竞技时，都能带走那份独特的牛仔精神。
7: 你不必出生于这种文化，也能融入其中。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来自城市郊区，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牛仔。
2: 虽然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在华盛顿已经结束，但是庆祝美国250周年的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到年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华尔街股市星期三上涨，通胀数据趋缓，加上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局强劲，提振了投资者的买入意愿。道琼

公司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50.91点，涨幅为0.29%，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62%。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We're doing really well with Iran, the Islamic.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他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特朗普总统将于周四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
2: China's military-civil fusion strategy era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ian.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法案，加大对在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中国和伊朗等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国防与创新峰会，谈到伊朗问题时表示，伊朗非常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且表示华盛顿将决定是否采取这一步骤。
4: 我们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很不高兴，这件事47年前就应该做了，至少在这47年中的某个时候就应该做了，但并没有，其他总统没有做正确的事，他们早就应该这么做，那样会容易很多，而我们，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们不喜欢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确实想达成协议，我们会看看究竟是同他们达成协议，还是干脆把事情彻底解决掉。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三加紧了对伊朗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部队用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能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这是3个月来美军首次在白天展开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中央司令部完成了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0点开始，并进入星期三凌晨的持续7小时的系列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张贴的一则声明中说，在7小时行动期间，美国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使用精确弹药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军能力和岸防系统发动了攻击。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说，这些打击行动是回应伊朗对该地区商船和平民目标的袭击。库珀在 X 平台的一则贴文中说，伊朗部队过去7天来故意对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针对平民以及7艘商船，造成10余名平民船员丧生、失踪和受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下去，直到我说够了。他进一步警告说，美军下星期将扩大打击范围，把目标对准发电厂。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今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明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后天晚上我们要特别狠地打击他们。他说，打击行动将加紧展开，除非伊朗方面走到桌前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他补充说，你跟这些人能够谈判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实力。他说，下周对他们来说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下周就是发电厂，就是桥梁了。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发电厂。

0: 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桥梁，除非他们坐到桌前谈判。特朗普总统说，美军最终将打击能源目标。美军展开最新一轮打击行动之际，美国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船只实施的海上封锁已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1点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已下令两艘试图绕过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军方表示，伊朗并不控制海峡，这条水道永远保持开放。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人们想通过，那它是开放的，我们不对伊朗开放，那是唯一被关闭的国家。对伊朗而言，无论进出都是关闭的，但目前它是开放的。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说，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状态。国家媒体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要扰乱该地区的其他石油输出走廊。伊朗星期三还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进行了新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约旦军队表示，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了三枚发射自伊朗领土的导弹。科威特军队也报告抗击了来自伊朗的敌对无人机攻击。巴林则表示，该国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多起伊朗空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放弃7月13号星期一提出的针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征收20%补偿费的计划，转而寻求海湾国家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言论的一天前，他宣布美军将担任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提议美国应当因提供安全保障而获得补偿。其方式是对运输和货运征收20%的费用。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在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沙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中东国家领导人进行高度富有成效的讨论之后，他撤销了这个决定。他说，我已经决定取消20%的美国补偿费，待已知海湾诸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这些投资规模将是巨大的，同时也对他们自身及其未来有非同寻常的好处。特朗普总统随后在白宫进一步对记者评论说，他不喜欢对船运收取费用的概念。他在与来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同发表讲话时说，海湾国家将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我认为这实际上要好得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于7月16号，也就是星期四晚间，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将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将于晚上9点在白宫进行的演讲，将包含关于国家投票基础设施的重大宣布和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7月14日在白宫会晤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被记者问及预定发表的全国性演讲有何看点时，他表示这将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
3: 国内外的民众都在期待您周四晚间关于选举机器和选举公正性的重大宣布，您能否先透露一点内容，让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看点？
4: 但我宁愿把它留到那个时候再说，但这真的是一个重大消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的国家必须整顿好自己。不过我们星期四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因为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就没有国家。我们也会讨论其他事情，但那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
2: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在投票公正性、中期选举策略以及投票机漏洞之外，演讲内容可能还涵盖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以及公民身份证明。其他可能谈及的议题还包括邮寄选票以及目前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 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表示，美国之所以引领世界科学发现，是因为美国建立了一个根植于开放、创新和卓越的科研体系。美国纳税人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以促进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今天，美国实验室里的发现已经推动商业化，支撑美国的工业基础，并在未来保护美国的技术。他说，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令世界羡慕，美国真是华裔美国人以及海外华人群体为美国做出的科学贡献。但是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试图利用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通过科研合作、大学和实验室关系获取美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
6: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美国科研安全漏洞。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科研体系依靠开放合作取得领先地位，但这种开放也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
5: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 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利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其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明确鼓励海外华人社区和与中国有文化或家庭关系的个人获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国家目标。
6: 穆勒纳尔提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认为这一政策模糊了民用科技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他表示，美国需要加强科研安全措施，避免联邦资金支持可能服务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研究。
5: China has openly declared its ambition.
2: 中国已公开宣布，其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并建设一支能够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点已经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公开战略得到了证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而是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护由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防止遭到中国的利用。
6: 穆勒纳尔同时表示，美国认可华裔科学家和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相关措施针对的是被认为存在风险的政府行为和机构，而不是某一族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议员7月14号提出一项两党法案，目的在加大对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他们所称的中国和伊朗等国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法案全称为《停止跨国镇压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亚当·西夫和共和党参议员匡·西恒共同提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7: 中国颁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日生效，该法确立了北京方面所称的针对境外特定批评者的法律依据。中国的这项措施应该是促成停止跨国镇压法案出台的直接因素。西夫和邝锡恒在7月14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这只是一个国家针对其公民进行跨境打击的一个例子，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担忧。两人在声明中也提到了伊朗跨国镇压的例子，包括通过代理人绑架和杀害在美国境内的批评伊朗政权的记者。根据新闻稿，停止跨国镇压法案赋予司法部新的工具，根据这项新的刑事定义，被定罪的个人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以及最高10万美元罚款的加重处罚。这是美国立法者首次在联邦层面明确定义此类罪行，并提高刑事处罚力度。该法案将跨国镇压定义为外国政府代理人或代表骚扰、胁迫或威胁他人，包括使用武力或使人合理地产生对死亡的恐惧的任何行为。 法案称将该术语纳入美国的法律，将对外国行为者起到更强的威慑作用。西弗在声明中说，随着跨国政压日益猖獗，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调查并起诉那些企图在美国国土上恐吓和攻击意见人士和批评者的坏分子。这是一项两党共同努力的成果，旨在应对有报告所显示的不断扩大的国家威胁。西弗还说，中国等国正以新的肆无忌惮的手段试图扩大对那些不与其政权保持一致者的恐吓。为了保障美国国土上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美国需要这项法律所提供的明确性和强制力。邝锡恒参议员说，跨国政压都是对我们主权和自由的攻击。他说，任何外国政府都不应该能够威胁或压制在美国国土上的民众，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伊朗政权，还是任何其他的专制政府。他说，这项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赋予执法部门更强大的工具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明确地表明美国绝不容忍此类侵犯人权的行为。根据该法案，对跨国政压案件的联邦监管权将属于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相关的刑事调查的监管权将集中于联邦调查局。该法案规定了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和简报的要求，由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负责协调，并委托相关的机构进行审查，以评估应对跨国政压的可用的权限。此外，该法案还通过制定全政府的战略，构建了一个前瞻性的框架，以遏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胁迫，以推进跨国政压。在美国，一些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和一些推进台湾、西藏和维吾尔族权益的人士说，北京派特工和其他人骚扰、监视和恐吓他们。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2026年的特别报告说，全球范围内有记录的跨国政压案件中，绝大多数都与中国有关。自2014年以来，已经有319起跨国政压案件源于中国。今年5月，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裁定美籍华裔男子卢建旺充当未注册的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成立。此前，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代表北京在曼哈顿运营一个秘密的警察局。伊朗方面也是在5月，两名男子因参与伊朗政府策划的跟踪并杀害一名伊朗裔美国人权活动人士的阴谋而被分别判处10年和15年监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4号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2027年财年预算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显示，尽管美方近年对中国不断加强芯片及其相关技术出口管制，中国企业规避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活动仍然持续。请听报道。
8: 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将此次听证定位为美中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他在开场发言中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正想方设法窃取我们的技术，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中国有可能在下一代先进人工智能模型上超越我们。马斯特还说，工业与安全局不仅仅是执行既有规则的警长，而应该是这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的主帅。他说，该委员会今年已完成20多项对华出口管制法案的审议。商务部主管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在书面证词及现场作证中表示，工业与安全局的使命是守护美国经济的皇冠明珠，也就是我们的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他说，工业与安全局2025年对出口违规行为开出的罚款总额较2024年增长超过18倍，从1600万美元增至3.24亿美元。2026年迄今的罚款总额已是去年同期的2倍。不过，凯斯勒也表示，中国规避管制的手法多样，执法资源仍然吃紧。他说：“我们只是刚刚触及冰山一角，我们已经查处了一些走私网络，也对走私和转移我们先进技术的人处以了重大罚款。”但遗憾的是，仍有大量违法活动，我们尚未能够制止。根据凯斯勒的书面证词，行政当局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法部门申请的预算将增加147%，执法人员编制将从299人增至669人。 驻外出口管制官员人数也将从25人增至65人，其中派驻中国的官员人数将从目前的3人或进一步增加。凯斯勒说，工业与安全局的规模应当扩大几个数量级，才能更有效地履行其执法使命。众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就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许可提出询问，指五角大楼今年6月8号公布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中包括至少4家已获得工业与安全局 H200 出口许可的公司。凯斯勒说，有关 H200 许可的具体信息属机密，已以保密形式提供给外委会，并说，据我所知，向中国的出货量非常少，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量。他还说，工业与安全局对 H200 审批采取逐案审查制度，任何申请均需满足包括芯片性能核实、现场核查、国内替代产品供应情况等在内的严格国家安全要求。在外委会主席马斯特就阿里巴巴、腾讯、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是否直接为中国军方服务的追问下，凯斯勒表示，我完全同意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的说法，即这些企业属于中国军事最终用户。他还说，我相信这些公司都在 1260H 名单上，长江存储也在实体清单上。多名议员就中国企业如何绕开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提出询问。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援引研究机构 Epoch AI 的估计说，截至2025年底，可能有29万至160万块相当于 H100 性能的芯片被走私进入中国，约占中国 AI 芯片总量的1/3。凯斯勒回应说，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行动已见成效。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报道说，由于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活动，中国黑市上走私芯片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这说明我们的执法行动确实在发挥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人员星期三在位于罗马的美国驻罗马大使馆进行了第二天的会谈。会谈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目的是部分落实上个月达成的框架和平协议。框架协议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地段，而黎巴嫩军队在这些地段接管控制权和确保真主党解除武装。真主党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会谈重点在于落实撤军进程的两个试点区域。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星期二说，我们已经准备好着手落实这两个试点区域。我希望并倾向于认为，在罗马举行的这场讨论将推动这个进程，这是历史性的，是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前行道路。我们将在罗马展现善意。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的办公室表示，他指示黎巴嫩代表团要求以色列立即开始从试点区域撤军，然后再讨论其他事项。俄罗斯星期三对乌克兰各地的袭击打死六人，并造成至少20人受伤。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尔拉·冯德莱恩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宣布与乌克兰达成一项无人机联合生产协议。在敖德萨，俄罗斯对一栋7层居民楼发动的导弹袭击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被送医治疗。在东北部的苏梅州，俄军投下了6枚制导航空炸弹，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星期三下午，哈尔科夫基辅区遭制导导弹袭击，有9人受伤。在这波袭击之前，俄罗斯星期二攻击了3艘商船，其中一艘位于敖德萨港，另外2艘正航行于黑海粮食出口走廊。乌克兰主要的农民联合会表示，俄罗斯不断加剧的港口袭击已导致乌克兰损失了约1/3的黑海谷物出口能力，使其每个月出口量大约从600万公吨降至400万公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航运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了反击。无人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罗伯夫迪表示，无人机在夜间袭击了黑海上的20艘俄罗斯船只，这使得本月被击中的船只总数达到

到116艘，其中包括在亚速海遇袭的船只。在外交阵线，冯德莱恩在基辅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里接受颁奖后，宣布了无人机协议。他说，该协议将

0: 过战斗考验的知识和专长。这类协议通常涉及基辅方面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换取许可权使用费、投资和军事硬件。乌克兰与具体的欧盟成员国以及海湾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冯德莱恩没有说明协议是否附近会新的资金，不过欧洲对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60亿欧元已经投入于基辅的无人机生产。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目前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目标是将产量翻一番。他说，我们将与我们的伙伴一道实现这个目标，并再次证明乌克兰和我们的伙伴以及欧洲的国防业的成功。美国7月4日的生日庆祝已经正式结束，但是纪念国家250周年的庆典上周仍然在首都继续举行，最终以一场特别的牛仔竞技活动为数周的庆祝活动画上句号。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1: 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一场美国牛仔竞技表演让观众起立鼓掌，这通常被称为体育项目中最狂野最危险的8秒钟。骑手只有8秒钟的时间坐在一匹狂暴的马或是公牛上，只用一只手抓住这个强壮的动物，会扭动踢腿和跳跃，用力将它们甩下来。擂台上还有力量与优雅的表演。这场特别的表演凸显了马与骑手之间非凡的信任。金吉尔杜克告诉美国之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
2: A lot of guts.
3: 胆子要大，还有好马，好马是第一。
4: We have celebrated more than sport.
1: 这场牛仔竞技是庆祝美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2: What an honor.
5: 能出来举旗是非常荣幸的。能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这里骑马庆祝美国250周年，我永难忘怀。
1: 骑牛手尼克杰克逊没有在8秒内完成，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6: This is so cool day.
7: 我们能聚在一起庆祝这个生日真是太棒了。
1: 杰夫里是牛仔竞技250的播音员兼制作经理。
7: 如果你想想美国精神，那其实就是牛仔精神。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维持这样一个国家需要付出什么？
1: 马匹和公牛并不是场上唯一的亮点。当天早些时候，未来的美国农民在一场友好竞赛中展示了他们的牲畜，帮助观众了解他们独有的特征。
3: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主题是农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奶牛、肉牛、肉山羊、奶山羊、绵羊和猪来。
8: Who are you showing here?
2: Milan.
1: 珍娜·费洛斯展示她的泽西奶牛。
3: 它们是小型奶牛品种，在所有奶牛品种中，它们的奶油脂肪含量最高。
1: 牛仔竞技和牲畜展示活动是美国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活动已经在国家首都举行了几周。
7: 我们来是因为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想为美国庆祝。
3: 我觉得美国的250年是伟大的250年。
1: 杰弗里希望各年龄段的观众在参加美国标志性活动，如牛仔竞技时，都能带走那份独特的牛仔精神。
7: 你不必出生于这种文化，也能融入其中。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来自城市郊区，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牛仔。
1: 虽然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在华盛顿已经结束，但是庆祝美国250周年的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到年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华尔街股市星期三上涨，通胀数据趋缓，加上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局强劲，提振了投资者的买入意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50.91点，涨幅为0.29%。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62%。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We're doing really well with Iran, the Islamic.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他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特朗普总统将于周四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
2: China's military civil fusion strategy era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ian.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法案，加大对在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中国和伊朗等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国防与创新峰会，谈到伊朗问题时表示，伊朗非常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且表示华盛顿将决定是否采取这一步骤。
4: 我们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很不高兴，这件事47年前就应该做了，至少在这47年中的某个时候就应该做了，但并没有，其他总统没有做正确的事，他们早就应该这么做，那样会容易很多，而我们，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们不喜欢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确实想达成协议，我们会看看究竟是同他们达成协议，还是干脆把事情彻底解决掉。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三加紧了对伊朗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部队用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能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这是3个月来美军首次在白天展开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中央司令部完成了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0点开始，并进入星期三凌晨的持续7小时的系列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张贴的一则声明中说，在7小时行动期间，美国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使用精确弹药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军能力和岸防系统发动了攻击。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说，这些打击行动是回应伊朗对该地区商船和平民目标的袭击。库珀在 X 平台的一则贴文中说，伊朗部队过去7天来故意对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针对平民以及7艘商船，造成10余名平民船员丧生、失踪和受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下去，直到我说够了。他进一步警告说，美军下星期将扩大打击范围，把目标对准发电厂。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今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明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后天晚上我们要特别狠地打击他们。他说，打击行动将加紧展开，除非伊朗方面走到桌前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他补充说，你跟这些人能够谈判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实力。他说，下周对他们来说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下周就是发电厂，就是桥梁了。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发电厂，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桥梁，除非他们坐到桌前谈判。特朗普总统说，美军最终将打击能源目标。美军展开最新一轮打击行动之际，美国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船只实施的海上封锁已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1点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已下令2艘试图绕过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军方表示，伊朗并不控制海峡，这条水道

0: 要永远保持开放。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人们想通过，那它是开放的。我们不对伊朗开放，那是唯一被关闭的国家。对伊朗而言，无论进出都是关闭的，但目前它是开放的。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说，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状态。国家媒体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要扰乱该地区的其他石油输出走廊。伊朗星期三还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进行了新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约旦军队表示，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了三枚发射自伊朗领土的导弹。科威特军队也报告抗击了来自伊朗的敌对无人机攻击。巴林则表示，该国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多起伊朗空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放弃7月13号星期一提出的针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征收20%补偿费的计划，转而寻求海湾国家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言论的一天前，他宣布美军将担任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提议美国应当因提供安全保障而获得补偿。其方式是对运输和货运征收20%的费用。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在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沙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中东国家领导人进行高度富有成效的讨论之后，他撤销了这个决定。他说，我已经决定取消20%的美国补偿费，待已知海湾诸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这些投资规模将是巨大的，同时也对他们自身及其未来有非同寻常的好处。特朗普总统随后在白宫进一步对记者评论说，他不喜欢对船运收取费用的概念。他在与来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同发表讲话时说，海湾国家将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我认为这实际上要好得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于7月16号，也就是星期四晚间，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将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将于晚上9点在白宫进行的演讲，将包含关于国家投票基础设施的重大宣布和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7月14日在白宫会晤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被记者问及预定发表的全国性演讲有何看点时，他表示这将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
3: 国内外的民众都在期待您周四晚间关于选举机器和选举公正性的重大宣布，您能否先透露一点内容，让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看点？
4: 但我宁愿把它留到那个时候再说，但这真的是一个重大消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的国家必须整顿好自己。不过我们星期四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因为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就没有国家。我们也会讨论其他事情，但那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
2: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在投票公正性、中期选举策略以及投票机漏洞之外，演讲内容可能还涵盖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以及公民身份证明。其他可能谈及的议题还包括邮寄选票以及目前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表示，美国之所以引领世界科学发现，是因为美国建立了一个根植于开放、创新和卓越的科研体系。美国纳税人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以促进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今天，美国实验室里的发现已经推动商业化，支撑美国的工业基础，并在未来保护美国的技术。他说，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令世界羡慕，美国

0: 刘真是华裔美国人以及海外华人群体为美国做出的科学贡献，但是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试图利用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通过科研合作、大学和实验室关系获取美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美国科研安全漏洞。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科研体系依靠开放合作取得领先地位，但这种开放也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
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3: 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利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其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明确鼓励海外华人社区和与中国有文化或家庭关系的个人获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国家目标。
2: 穆勒纳尔提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认为这一政策模糊了民用科技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他表示，美国需要加强科研安全措施，避免联邦资金支持可能服务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研究。
1: China has openly declared its ambition.
3: 中国已公开宣布，其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并建设一支能够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点已经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公开战略得到了证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而是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护由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防止遭到中国的利用。
2: 穆勒纳尔同时表示，美国认可华裔科学家和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相关措施针对的是被认为存在风险的政府行为和机构，而不是某一族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议员7月14日提出一项两党法案，目的在加大对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他们所称的中国和伊朗等国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法案全称为停止跨国镇压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亚当西夫和共和党参议员匡熙恒共同提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4: 中国颁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日生效，该法确立了北京方面所称的针对境外特定批评者的法律依据。中国的这项措施应该是促成停止跨国镇压法案出台的直接因素。西夫和邝锡恒在7月14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这只是一个国家针对其公民进行跨境打击的一个例子，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担忧。两人在声明中也提到了伊朗跨国镇压的例子，包括通过代理人绑架和杀害在美国境内的批评伊朗政权的记者。根据新闻稿，停止跨国镇压法案赋予司法部新的工具，根据这项新的刑事定义，被定罪的个人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以及最高10万美元罚款的加重处罚。这是美国立法者首次在联邦层面明确定义此类罪行，并提高刑事处罚力度。该法案将跨国镇压定义为外国政府代理人或代表骚扰、胁迫或威胁他人，包括使用武力或使人合理地产生对死亡的恐惧的任何行为。法案称，将该术语纳入美国的法律，将对外国行为者起到更强的威慑作用。西夫在声明中说，随着跨国镇压日益猖獗，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调查并起诉那些企图在美国国土上恐吓和攻击意见人士和批评者的坏分子。这是一项两党共同努力的成果，旨在应对有报告所显示的不断扩大的国家威胁。西夫还说，中国等国正以新的肆无忌惮的手段 试图扩大对那些不与其政权保持一致者的恐吓。为了保障美国国土上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美国需要这项法律所提供的明确性和强制力。邝锡恒参议员说，跨国政压都是对我们主权和自由的攻击。他说，任何外国政府都不应该能够威胁或压制在美国国土上的民众，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伊朗政权，还是任何其他的专制政府。他说，这项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赋予执法部门更强大的工具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明确地表明美国绝不容忍此类侵犯人权的行为。根据该法案，对跨国政压案件的联邦监管权将属于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相关的刑事调查的监管权将集中于联邦调查局。该法案规定了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和简报的要求，由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负责协调，并委托相关的机构进行审查，以评估应对跨国政压的可用的权限。此外，该法案还通过制定全政府的战略，构建了一个前瞻性的框架，以遏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胁迫，以推进跨国政压。在美国，一些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和一些推进台湾、西藏和维吾尔族权益的人士说，北京派特工和其他人骚扰、监视和恐吓他们。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2026年的特别报告说，全球范围内有记录的跨国政压案件中，绝大多数都与中国有关。自2014年以来，已经有319起跨国政压案件源于中国。今年五月，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裁定美籍华裔男子卢建旺充当未注册的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成立。此前，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代表北京在曼哈顿运营一个秘密的警察局。伊朗方面也是在五月，两名男子因参与伊朗政府策划的跟踪并杀害一名伊朗裔美国人权活动人士的阴谋而被分别判处10年和15年监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4号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2027年财年预算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显示，尽管美方近年对中国不断加强芯片及其相关技术出口管制，中国企业规避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活动仍然持续。请听报道。
5: 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将此次听证定位为美中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他在开场发言中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正想方设法窃取我们的技术，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中国有可能在下一代先进人工智能模型上超越我们。马斯特还说，工业与安全局不仅仅是执行既有规则的警长，而应该是这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的主帅。他说，该委员会今年已完成20多项对华出口管制法案的审议。商务部主管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在书面证词及现场作证中表示，工业与安全局的使命是守护美国经济的皇冠明珠，也就是我们的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他说，工业与安全局2025年对出口违规行为开出的罚款总额较2024年增长超过18倍，从1600万美元增至3.24亿美元。2026年迄今的罚款总额已是去年同期的2倍。不过，凯斯勒也表示，中国规避管制的手法多样，执法资源仍然吃紧。他说：“我们只是刚刚触及冰山一角，我们已经查处了一些走私网络，也对走私和转移我们先进技术的人处以了重大罚款。”但遗憾的是，仍有大量违法活动，我们尚未能够制止。根据凯斯勒的书面证词，行政当局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法部门申请的预算将增加147%，执法人员编制将从299人增至669人，驻外出口管制官员人数也将从25人增至65人，其中派驻中国的官员人数将从目前的3人或进一步增加。凯斯勒说，工业与安全局的规模应当扩大几个数量级，才能更有效地履行其执法使命。众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就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许可提出询问， 指五角大楼今年6月8号公布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中，包括至少四家已获得工业与安全局 H200 出口许可的公司。凯斯勒说，有关 H200 许可的具体信息属机密，已以保密形式提供给外委会，并说，据我所知，向中国的出货量

非常少，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量。他还说，工业与安全局对 H200 审批采取逐案审查制度，任何申请均需满足包括芯片性能核实、现场核查、国内替代产品供应情况等在内的严格国家安全要求。在卫委会主席马斯特就阿里巴巴、腾讯、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是否直接为中国军方服务的追问下，凯斯勒表示，我完全同意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的说法，即这些企业属于中国军事最终用户。他还说，我相信这些公司都在 1260H 名单上，长江存储也在实体清单上。多名议员就中国企业如何绕开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提出询问。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援引研究机构 IPOC AI 的估计说，截至2025年底，可能有29万至160万块相当于 H100 性能的芯片被走私进入中国，约占中国 AI 芯片总量的三分之一。凯斯勒回应说，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行动已见成效。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报道说，由于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活动，中国黑市上走私芯片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这说明我们的执法行动确实在发挥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人员星期三在位于罗马的美国驻罗马大使馆进行了第二天的会谈。会谈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目的是部分落实上个月达成的框架和平协议。框架协议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地段，而黎巴嫩军队在这些地段接管控制权和确保真主党解除武装。真主党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会谈重点在于落实撤军进程的两个试点区域。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星期二说，我们已经准备好着手落实这两个试点区域，我希望并倾向于认为在罗马举行的这场讨论将推动这个进程，这是历史性的，是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前行道路。我们将在罗马展现善意。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的办公室表示，他指示黎巴嫩代表团要求以色列立即开始从试点区域撤军，然后再讨论其他事项。俄罗斯星期三对乌克兰各地的袭击打死六人，并造成至少20人受伤。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尔拉·冯德莱恩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宣布与乌克兰达成一项无人机联合生产协议。在敖德萨，俄罗斯对一栋七层居民楼发动的导弹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其中四名伤者被送医治疗。在东北部的苏梅州，俄军投下了六枚制导航空炸弹，造成三人死亡、17人受伤。星期三下午，哈尔科夫基辅区遭制导导弹袭击，有9人受伤。在这波袭击之前，俄罗斯星期二攻击了三艘商船，其中一艘位于敖德萨港，另外两艘正航行于黑海粮食出口走廊。乌克兰主要的农民联合会表示，俄罗斯不断加剧的港口袭击已导致乌克兰损失了约三分之一的黑海谷物出口能力，使其每个月出口量大约从600万公吨降至400万公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航运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了反击。无人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罗伯夫迪表示，无人机在夜间袭击了黑海上的20艘俄罗斯船只，这使得本月被击中的船只总数达到116艘，其中包括在亚速海遇袭的船只。在外交阵线，冯德莱恩在基辅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里接受颁奖后，宣布了无人机协议。他说，该协议将把乌克兰的独创性和欧洲的产业规模匹配在一起。他说，欧洲有巨大的技术和产业能力以及安全的生产设施，可以帮助把规模做大，但是缺乏乌克兰所打造的经过战斗考虑。

0: 考验的知识和专长。这类协议通常涉及基辅方面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换取许可权使用费、投资和军事引荐。乌克兰与具体的欧盟成员国以及海湾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冯德莱恩没有说明协议是否附近会新的资金，不过欧洲对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60亿欧元已经投入于基辅的无人机生产。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目前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目标是将产量翻一番。他说，我们将与我们的伙伴一道实现这个目标，并再次证明乌克兰和我们的伙伴以及欧洲的国防业的成功。美国7月4日的生日庆祝已经正式结束，但是纪念国家250周年的庆典上周仍然在首都继续举行，最终以一场特别的牛仔竞技活动为数周的庆祝活动画上句号。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1: 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一场美国牛仔竞技表演让观众起立鼓掌，这通常被称为体育项目中最狂野最危险的8秒钟。骑手只有8秒钟的时间坐在一匹狂暴的马或是公牛上，只用一只手抓住这个强壮的动物，会扭动、踢腿和跳跃，用力将它们甩下来。擂台上还有力量与优雅的表演。这场特别的表演凸显了马与骑手之间非凡的信任。金吉尔杜克告诉美国之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
2: A lot of guts.
3: 胆子要大，还有好马，好马是第一。
4: We have celebrated more than sport.
1: 这场牛仔竞技是庆祝美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2: What an honor.
5: 能出来举旗是非常荣幸的。能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这里骑马庆祝美国250周年，我永难忘怀。
1: 骑牛手尼克杰克逊没有在8秒内完成，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6: This is so cool day.
7: 我们能聚在一起庆祝这个生日真是太棒了。
1: 杰夫里是牛仔竞技250的播音员兼制作经理。
7: 如果你想想美国精神，那其实就是牛仔精神。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维持这样一个国家需要付出什么？
1: 马匹和公牛并不是场上唯一的亮点。当天早些时候，未来的美国农民在一场友好竞赛中展示了他们的牲畜，帮助观众了解他们独有的特征。
3: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主题是农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奶牛、肉牛、肉山羊、奶山羊、绵羊和猪来。
8: Who are you showing here?
2: Malaya.
1: 珍娜·费洛斯展示她的泽西奶牛。
3: 他们是小型奶牛品种，在所有奶牛品种中，他们的奶油脂肪含量最高。
1: 牛仔竞技和牲畜展示活动是美国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活动已经在国家首都举行了几周。
7: 我们来是因为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想为美国庆祝。
3: 我觉得美国的250年是伟大的250年。
1: 杰弗里希望各年龄段的观众在参加美国标志性活动，如牛仔竞技时，都能带走那份独特的牛仔精神。
7: 你不必出生于这种文化，也能融入其中。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来自城市郊区，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牛仔。
1: 虽然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在华盛顿已经结束，但是庆祝美国250周年的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到年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华尔街股市星期三上涨，通胀数据趋缓，加上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局强劲，提振了投资者的买入意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50.91点，涨幅为0.29%。标普五百指数涨幅为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62%。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We're doing really well with Iran, the Islamic.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他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特朗普总统将于周四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
2: China's military civil fusion strategy era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ian.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法案，加大对在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中国和伊朗等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国防与创新峰会，谈到伊朗问题时表示，伊朗非常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且表示华盛顿将决定是否采取这一步骤。
4: 我们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很不高兴，这件事47年前就应该做了，至少在这47年中的某个时候就应该做了，但并没有，其他总统没有做正确的事，他们早就应该这么做，那样会容易很多，而我们，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们不喜欢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确实想达成协议，我们会看看究竟是同他们达成协议，还是干脆把事情彻底解决掉。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三加紧了对伊朗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部队用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能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这是3个月来美军首次在白天展开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中央司令部完成了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0点开始，并进入星期三凌晨的持续7小时的系列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张贴的一则声明中说，在7小时行动期间，美国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使用精确弹药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军能力和岸防系统发动了攻击。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说，这些打击行动是回应伊朗对该地区商船和平民目标的袭击。库珀在 X 平台的一则贴文中说，伊朗部队过去7天来故意对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针对平民以及7艘商船，造成10余名平民船员丧生、失踪和受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下去，直到我说够了。他进一步警告说，美军下星期将扩大打击范围，把目标对准发电厂。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今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明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后天晚上我们要特别狠地打击他们。他说，打击行动将加紧展开，除非伊朗方面走到桌前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他补充说，你跟这些人能够谈判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实力。他说，下周对他们来说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下周就是发电厂，就是桥梁了。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发电厂，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桥梁，除非他们坐到桌前谈判。特朗普总统说，美军最终将打击能源目标。美军展开最新一轮打击行动之际，美国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船只实施的海上封锁已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1点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已下令2艘试图绕过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军方表示，伊朗并不控制海峡，这条水道永远保持开。

0: 采访，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人们想通过，那它是开放的，我们不对伊朗开放，那是唯一被关闭的国家。对伊朗而言，无论进出都是关闭的，但目前它是开放的。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说，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状态。国家媒体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要扰乱该地区的其他石油输出走廊。伊朗星期三还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进行了新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约旦军队表示，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了三枚发射自伊朗领土的导弹。科威特军队也报告抗击了来自伊朗的敌对无人机攻击。巴林则表示，该国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多起伊朗空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放弃7月13号星期一提出的针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征收20%补偿费的计划，转而寻求海湾国家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言论的一天前，他宣布美军将担任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提议美国应当因提供安全保障而获得补偿。其方式是对运输和货运征收20%的费用。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在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沙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中东国家领导人进行高度富有成效的讨论之后，他撤销了这个决定。他说，我已经决定取消20%的美国补偿费，待已知海湾诸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这些投资规模将是巨大的，同时也对他们自身及其未来有非同寻常的好处。特朗普总统随后在白宫进一步对记者评论说，他不喜欢对船运收取费用的概念。他在与来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同发表讲话时说，海湾国家将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我认为这实际上要好得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于7月16号，也就是星期四晚间，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将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将于晚上9点在白宫进行的演讲，将包含关于国家投票基础设施的重大宣布和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7月14日在白宫会晤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被记者问及预定发表的全国性演讲有何看点时，他表示这将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
3: 国内外的民众都在期待您周四晚间关于选举机器和选举公正性的重大宣布，您能否先透露一点内容，让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看点？
4: 但我宁愿把它留到那个时候再说。但这真的是一个重大消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的国家必须整顿好自己。不过我们星期四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因为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就没有国家。我们也会讨论其他事情，但那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
2: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在投票公正性、中期选举策略以及投票机漏洞之外，演讲内容可能还涵盖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以及公民身份证明。其他可能谈及的议题还包括邮寄选票以及目前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表示，美国之所以引领世界科学发现，是因为美国建立了一个根植于开放、创新和卓越的科研体系。美国纳税人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以促进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今天，美国实验室里的发现已经推动商业化，支撑美国的工业基础，并在未来保护美国的技术。 他说，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令世界羡慕，美国真是华裔美国。

0: 国人以及海外华人群体为美国做出的科学贡献。但是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试图利用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通过科研合作、大学和实验室关系获取美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美国科研安全漏洞。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科研体系依靠开放合作取得领先地位，但这种开放也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
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3: 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利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其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明确鼓励海外华人社区和与中国有文化或家庭关系的个人获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国家目标。
2: 穆勒纳尔提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认为这一政策模糊了民用科技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他表示，美国需要加强科研安全措施，避免联邦资金支持可能服务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研究。
1: China has openly declared its ambition.
3: 中国已公开宣布其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并建设一支能够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点已经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公开战略得到了证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而是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护由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防止遭到中国的利用。
2: 穆勒纳尔同时表示，美国认可华裔科学家和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相关措施针对的是被认为存在风险的政府行为和机构，而不是某一族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议员7月14号提出一项两党法案，目的在加大对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他们所称的中国和伊朗等国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法案全称为《停止跨国镇压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亚当·西夫和共和党参议员匡熙恒共同提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4: 中国颁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日生效，该法确立了北京方面所称的针对境外特定批评者的法律依据。中国的这项措施应该是促成停止跨国镇压法案出台的直接因素。西夫和匡熙恒在7月14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这只是一个国家针对其公民进行跨境打击的一个例子，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担忧。两人在声明中也提到了伊朗跨国镇压的例子，包括通过代理人绑架和杀害在美国境内的批评伊朗政权的记者。根据新闻稿，停止跨国镇压法案赋予司法部新的工具，根据这项新的刑事定义，被定罪的个人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以及最高10万美元罚款的加重处罚。这是美国立法者首次在联邦层面明确定义此类罪行，并提高刑事处罚力度。该法案将跨国镇压定义为外国政府代理人或代表骚扰、胁迫或威胁他人，包括使用武力或使人合理地产生对死亡的恐惧的任何行为。法案称，将该术语纳入美国的法律，将对外国行为者起到更强的威慑作用。西夫在声明中说，随着跨国镇压日益猖獗，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调查并起诉那些企图在美国国土上恐吓和攻击意见人士和批评者的坏分子。这是一项两党共同努力的成果，旨在应对有报告所显示的不断扩大的国家威胁。西夫还说，中国等国正以新的肆无忌惮的手段试图扩大对那些不与其政权保持一致者的恐吓。为了保障美国国土上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美国需要这项法律所提供的明确性 和强制力。邝锡恒参议员说，跨国政压都是对我们主权和自由的攻击。他说，任何外国政府都不应该能够威胁或压制在美国国土上的民众，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伊朗政权，还是任何其他的专制政府。他说，这项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赋予执法部门更强大的工具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明确地表明美国绝不容忍此类侵犯人权的行为。根据该法案，对跨国政压案件的联邦监管权将属于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相关的刑事调查的监管权将集中于联邦调查局。该法案规定了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和简报的要求，由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负责协调，并委托相关的机构进行审查，以评估应对跨国政压的可用的权限。此外，该法案还通过制定全政府的战略，构建了一个前瞻性的框架，以遏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胁迫，以推进跨国政压。在美国，一些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和一些推进台湾、西藏和维吾尔族权益的人士说，北京派特工和其他人骚扰、监视和恐吓他们。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2026年的特别报告说，全球范围内有记录的跨国政压案件中，绝大多数都与中国有关。自2014年以来，已经有319起跨国政压案件源于中国。今年5月，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裁定美籍华裔男子卢建旺充当未注册的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成立。此前，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代表北京在曼哈顿运营一个秘密的警察局。伊朗方面也是在5月，两名男子因参与伊朗政府策划的跟踪并杀害一名伊朗裔美国人权活动人士的阴谋而被分别判处10年和15年监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4号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2027年财年预算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显示，尽管美方近年对中国不断加强芯片及其相关技术出口管制，中国企业规避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活动仍然持续。请听报道。
5: 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将此次听证定位为美中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他在开场发言中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正想方设法窃取我们的技术，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中国有可能在下一代先进人工智能模型上超越我们。马斯特还说，工业与安全局不仅仅是执行既有规则的警长，而应该是这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的主帅。他说，该委员会今年已完成20多项对华出口管制法案的审议。商务部主管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在书面证词及现场作证中表示，工业与安全局的使命是守护美国经济的皇冠明珠，也就是我们的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他说，工业与安全局2025年对出口违规行为开出的罚款总额较2024年增长超过18倍，从1600万美元增至3.24亿美元。2026年迄今的罚款总额已是去年同期的2倍。不过，凯斯勒也表示，中国规避管制的手法多样，执法资源仍然吃紧。他说：“我们只是刚刚触及冰山一角，我们已经查处了一些走私网络，也对走私和转移我们先进技术的人处以了重大罚款。”但遗憾的是，仍有大量违法活动，我们尚未能够制止。根据凯斯勒的书面证词，行政当局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法部门申请的预算将增加147%，执法人员编制将从299人增至669人，驻外出口管制官员人数也将从25人增至65人，其中派驻中国的官员人数将从目前的3人或进一步增加。凯斯勒说，工业与安全局的规模应当扩大几个数量级，才能更有效地履行其执法使命。众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就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许可提出询问，指五角大楼今年6月8号公布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中包括至少4家已获得工业与安全局 H200 出口许可的公司。凯斯勒说， 有关 H200 许可的具体信息属机密，已以保密形式提供给外委会，并说，据我所知，向中国的出货量非常少，这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数量。他还说，工业与安全局对 H200 审批采取逐案审查制度，任何申请均需满足包括芯片性能核实、现场核查、国内替代产品供应情况等在内的严格国家安全要求。在卫委会主席马斯特就阿里巴巴、腾讯、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是否直接为中国军方服务的追问下，凯斯勒表示，我完全同意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的说法，即这些企业属于中国军事最终用户。他还说，我相信这些公司都在 1260H 名单上，长江存储也在实体清单上。多名议员就中国企业如何绕开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提出询问。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援引研究机构 Epoch AI 的估计说，截至2025年底，可能有29万至160万块相当于 H100 性能的芯片被走私进入中国，约占中国 AI 芯片总量的1/3。凯斯勒回应说，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行动已见成效。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报道说，由于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活动，中国黑市上走私芯片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这说明我们的执法行动确实在发挥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人员星期三在位于罗马的美国驻罗马大使馆进行了第二天的会谈。会谈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目的是部分落实上个月达成的框架和平协议。框架协议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地段，而黎巴嫩军队在这些地段接管控制权和确保真主党解除武装。真主党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会谈重点在于落实撤军进程的两个试点区域。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星期二说，我们已经准备好着手落实这两个试点区域，我希望并倾向于认为在罗马举行的这场讨论将推动这个进程，这是历史性的，是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前行道路。我们将在罗马展现善意。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的办公室表示，他指示黎巴嫩代表团要求以色列立即开始从试点区域撤军，然后再讨论其他事项。俄罗斯星期三对乌克兰各地的袭击打死六人，并造成至少20人受伤。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尔拉·冯德莱恩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宣布与乌克兰达成一项无人机联合生产协议。在敖德萨，俄罗斯对一栋7层居民楼发动的导弹袭击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被送医治疗。在东北部的苏梅州，俄军投下了6枚制导航空炸弹，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星期三下午，哈尔科夫基辅区遭制导导弹袭击，有9人受伤。在这波袭击之前，俄罗斯星期二攻击了3艘商船，其中一艘位于敖德萨港，另外2艘正航行于黑海粮食出口走廊。乌克兰主要的农民联合会表示，俄罗斯不断加剧的港口袭击已导致乌克兰损失了约1/3的黑海谷物出口能力，使其每个月出口量大约从600万公吨降至400万公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航运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了反击。无人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罗伯夫迪表示，无人机在夜间袭击了黑海上的20艘俄罗斯船只，这使得本月被击中的船只总数达到116艘，其中包括在亚速海遇袭的船只。在外交阵线，冯德莱恩在基辅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里接受颁奖后，宣布了无人机协议。他说，该协议将把乌克兰的独创性和欧洲的产业规模匹配在一起。他说，欧洲有巨大的技术和产业能力以及安全的生产设施，可以帮助把规模做大，但是缺乏乌克兰所打造的经过战斗考验的知识和专长。

航。这类协议通常涉及基辅方面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换取许可权使用费、投资和军事引荐。乌克兰与具体的欧盟成员国以及海湾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冯德莱。

0: 我们的伙伴以及欧洲的国防业的成功。美国七月四号的生日庆祝已经正式结束，但是纪念国家250周年的庆典上周仍然在首都继续举行，最终以一场特别的牛仔竞技活动为数周的庆祝活动画上句号。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1: 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一场美国牛仔竞技表演让观众起立鼓掌，这通常被称为体育项目中最狂野最危险的8秒钟。骑手只有8秒钟的时间坐在一匹狂暴的马或是公牛上，只用一只手抓住这个强壮的动物，会扭动踢腿和跳跃，用力将它们甩下来。擂台上还有力量与优雅的表演。这场特别的表演凸显了马与骑手之间非凡的信任。金吉尔杜克告诉美国之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
2: A lot of guts.
3: 胆子要大，还有好马，好马是第一。
4: We have celebrated more than sport.
1: 这场牛仔竞技是庆祝美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2: What an honor.
5: 能出来举旗是非常荣幸的。能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这里骑马庆祝美国250周年，我永难忘怀。
1: 骑牛手尼克杰克逊没有在8秒内完成，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6: This is so cool day.
7: 我们能聚在一起庆祝这个生日真是太棒了。
1: 杰夫里是牛仔竞技250的播音员兼制作经理。
7: 如果你想想美国精神，那其实就是牛仔精神。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维持这样一个国家需要付出什么？
1: 马匹和公牛并不是场上唯一的亮点。当天早些时候，未来的美国农民在一场友好竞赛中展示了他们的牲畜，帮助观众了解他们独有的特征。
3: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主题是农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奶牛、肉牛、肉山羊、奶山羊、绵羊和猪来。
8: Who are you showing here?
2: Milan.
1: 珍娜·费洛斯展示她的泽西奶牛。
3: 他们是小型奶牛品种，在所有奶牛品种中，他们的奶油脂肪含量最高。
1: 牛仔竞技和牲畜展示活动是美国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活动已经在国家首都举行了几周。
7: 我们来是因为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想为美国庆祝。
3: 我觉得美国的250年是伟大的250年。
1: 杰弗里希望各年龄段的观众在参加美国标志性活动，如牛仔竞技时，都能带走那份独特的牛仔精神。
7: 你不必出生于这种文化，也能融入其中。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来自城市郊区，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牛仔。
1: 虽然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在华盛顿已经结束，但是庆祝美国250周年的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到年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华尔街股市星期三上涨，通胀数据趋缓，加上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局强劲，提振了投资者的买入意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50.91点，涨幅为0.29%。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62%。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We're doing really well with Iran, the Islamic.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